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咱们这次啊，冬虫夏草和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大型的买赠活动呢，就此啊圆满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啊，真的叫个几家欢喜几家愁，欢喜的高兴的家人把咱们的冬虫夏草还有呢多赠送很多的五活康寿灵奇方都已经是拿到手了，咱们说到可以把自身的疾病好好的治治了。而愁的家人们啊，可能您现在为止都是在犹豫在徘徊当中的，可能呢我们在犹豫犹豫徘徊徘徊的过程当中呢，您可能还没想明白啊，说我们要不要订药呢，啊我去不去订药呢，哎这个时候咱们活动全面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疾病还是要治，脚下的路呢还要走，有任何的疾病问题您呢都可以给我来电话，老师呢一定会毫无保留的帮着大伙儿去排忧解难，帮助您呢去摆脱疾病。当然了，如果说您有困难啊，有实实在在的问题，你可以跟石老师讲，朋友们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一定是帮助您的，包括咱们的用药指导，包括一些个钱财啊，身外之物我都会帮助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下啊，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别这个由于活动结束懊恼，没订到的咱们也一定是向前看，对不对，咱们的来日方长啊，我会帮助你去解决问题。还有一件事呢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活动啊，由于说呢赠品多，价钱好，而且咱们药的效果行，所以来订药的全国的患者朋友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两个非常不够用啊，得用什么呢，非常非常非常多来进行形容。所以说呢订药的朋友咱别着急，怎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发货顺序

就说先到后到的，一定是按照咱们的远近原则，另外呢先后原则。哎，所以您呢先别急，这次呢真的不能说您前脚订药后脚咱们就敲门，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是一定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一点时间的啊。但是您只要是报上名了，那拿到名额了没问题，您收到之时一定是按照活动政策来啊，大伙儿呢别着急这件事情。所以说呢别急着催急着问，其实我们有昨天订到药的朋友拿到名额了，今儿就来电话，咋还没送到呀？啊，是不是没有我的了？我理解您心情啊，但是呢，咱们送药一定是有先后顺序的，给我们工作人员点时间，是不是啊？快递在路上跑，它也得需要有时效的啊，各位。好，其实我这场活动之后啊，这个有点感慨，我想借着今天的时间呢，跟大伙唠唠啊，唠一唠。现在这个老慢疾病啊，各位啊，真的有点泛滥成灾的感觉了。其实我有点感慨在哪儿呢？真的，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患者啊，我有点感慨，就是如果您能早一点儿、早一天去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您早一天能用上真正的去治疗您疾病的好药，那么我们就是能够好好的、愉快的，而且呢是有希望的，好好的活着的。我们的老一辈，就是跟我年龄相仿的，说60后、70后，是吧？这个这段的，40多岁、50多岁奔60，甚至呢咱们60多一些的，还有更大年龄段的70岁、80岁的老人家。您说咱们这一辈人什么没经历过？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出来，很多人都在低头想思考人生，是不是啊？什么没经历过？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的认清这一点？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对吧？而健康的活着是不是比什么都幸福，对不对？我们总有一位老同志，我觉得说那句话虽然我们都笑了啊，但是呢挺有感慨。老同志说了，哎呀，我这一睁眼睛我活着，哎呀，这是一个月啊好几千块钱，对吧？咱甭说好几千啊，就是3000块钱，那咱合着一天是不是睁眼睛咱们就挣100？您能合计明白这个事情吗？您能想清楚这个事情，如果您无病无灾很健康的，这100块钱囫囵个的都落在咱兜里头了，是不是比什么都幸福，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年龄段了，应该是活得很通透了，是不是啊？很清醒了，人间清醒啊。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决定了咱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没错，我们想健康的活着，那健康是什么决定的呢？其实我觉得您听节目已久的朋友想必您应该知晓了，因为老师总在节目当中说什么呢？这句话您记好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各位啊，您知道吗？这是很重要的，有好多老同志得了病之后都不知道怎么治，治来治去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是不是啊？但是各位，我们就得问问自己了，治到点儿上了吗？治到根儿上了吗？治到关键问题所在上了吗？好多朋友都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啊。你看，我举个简单例子，您是高血压患者，是不是一直吃这加药维持的？您是高血糖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维持着？您是高尿酸的患者，痛风是不是一直秋水仙碱没断喽，对吧？还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很疼，是不是止疼药从来没离过手，双路灭痛总得拿着，对不对？您琢磨着，但是治到根上了吗？没有。那么什么是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根呢？哎，没错，我们总讲了这句话，就是人体的三通很关键。为什么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大家伙一用就感觉那么好？我昨还说这个话题了呢啊，各位，我们有好多老朋友是不太相信我们的，因为也上过当受过骗啊，这买了很多药不太好用，所以这次留了个心眼儿，你看就在我这儿留心眼儿了、别的呢您可能一买一大堆啊，但是留这心眼儿了，大家伙发现了，哎，我拿一副药挺好用啊，挺好使啊，马上就开始有改观，是不是、真正的在治病，真正的在好转。哎，回过头来2到3天，哎，赶紧着我又定。好在于什么？咱们活动维持了这么7、8天时间，如果再短一点的话，您发现了吗？可能您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啊？我们再想定就得多花钱了啊，就多花钱了。但是一用真管事儿，为啥呀？对，首先咱们是以史国公381年的秘方。

叫零奇方为基础。其实当初不仅仅是咱们原料是什么呢，这个仙草灵芝和漠北的黄芪，更为重要是什么呢，这个方子是又灵又奇，真的很棒啊，真的很棒。那么在我们治疗当中呢，有381年的老药引子，它的药劲能沉到脚后跟，跟现在新型的这些发酵中药相比较的话，这个药效和药性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太多了。那我们治疗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转化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功能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排出的好，同时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药劲大药力猛。老百姓经常讲，您这一片药顶普通的中药120片不止，一天顶120天的疗效也不止，真的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咱们三副药。关键什么呢，您发现了咱们的这个活动来的人这么多吗？没错，就低保户了五保户都能够用得起，咱的药良心价啊，我们本身就不贵，对吧，我一直保持维持着全国统一零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这场活动下来再有赠送，您算了吗，一片药才合辙几毛钱呐，谁能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的呀，对不对。有人问了，为什么石老师，我告诉各位，因为我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患者，让我也深刻理解了真的有啥比有病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不得病的家庭体会不出来，不真到那个坑节儿的时候真的是体会不出来。所以说我一直在说，我说我的药，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必须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所以说很多人把它叫做百姓药平价药，其实我讲过为什么我们能做到1块钱一片药，可能连成本都够不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我们凭借什么，我们凭借着它能够一药治多病，凭借着我们备受世界瞩目，我可以挣外快，很多国家的跨国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要开出天价，要买断我们的生产许可，而且我们目前为止也出口在世界各地9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国际的统一零售价格是在9美金一片药，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挣钱的。但是在国内您发现了吗，差价特别大，我们可能差了10倍的价格，9美金您算了吗，60多接近70块钱人民币一片药啊，而我们现在只卖1块钱，差价多少，70倍，对吧，这是什么。其实我跟各位讲一句道家话，这是一个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卖高价药，你再这么做咱老百姓真就没活路了。是那药挺好，合辙一片药要收到50到60块钱，一支药要收到20-30块钱，有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当时呢，我和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药业我们在谈的时候，我说我无偿奉献我的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一分的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需要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用得起，价格就是一片药只卖1块钱，我们维持这活动价格。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咱们的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的药价原材料的价格大涨，否则我们维持这个价格，国外多少钱我们不管，你可以维持着，可以这个让我们这个整个药品的运转，是不是啊，毕竟我们这是不挣钱，反而有的是倒贴钱的啊，就有很多的患者朋友知道，连上我们人工，连上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一次的赠送，再连上呢这个包装啊运输啊人工的成本，几乎就是我们每一片药都要搭上很多钱的。但是呢我下了这样的决心，我就是想帮着大伙儿真正的去改写命运，我真正的要用咱们的这个好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药，帮助你们来解决问题。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下定这样的决心，其实是跟我经历太多的患者有关系啊。迄今为止我也记得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啊，我给大伙儿谈一个，因为我见到太多患者了啊，最后呢怎么说，默默承受身上的痛苦。所以说我讲了我的研究成果，我什么都不要啊，我什么都被什么光环呐、荣誉呀、你给我各项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名头啊，那就太多了。但是呢，我觉得我都放弃，我都没有去选择，我都没有拿我的这个科研成果去转换那些东西，因为我们要是什么呢？没错，实实在在的效果啊。
其实我们事实上来讲，有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钱，实打实的咱们落在这个字儿上是很难抉择的，各位。我在网上读到过这样的新闻，我觉得印象挺深，我跟大伙儿说说啊。有一位老同志吧，也不算老同志，中年人，51岁，常年打工，姓黄，因为胸闷胸痛，频发心绞疼，很难受，所以说他决定什么呢？回老家治病。有可能说，那他所在的这个工作的地方没有医院吗？怎么可能没有呢？而且都是大医院呢，打工吗？是不是啊？那谁能上这个农村去打工？不得在大城市吗？为什么要回去呢？哎，对了，您想对了，因为他有农村的合作医疗，住院是可以有一定比例报销的，所以他回到了当地的医院检查诊断，最后啊说治疗什么病呢？说他是严重的冠心病，有生命危险，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是说呢，相应的如果这个地方需要搭桥，我们就需要搭桥开胸去做大手术。医生告知他，手术费用至少要准备10万到15万左右，而且通知说，这不仅仅是什么呢？就是说单纯的手术费用，你这个手术费用准备这么些，你手术完了之后可能还有什么什么样的费用。那说呢，你看我们不有农村合作医疗吗？医院告诉他，因为当时这个环境下是什么呢？是自己先要垫付，回头报销的，能理解吗？跟现在不一样，直接抵扣了，是不是啊？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要吃很长一段时间阿司匹林、玻璃维等等。没报特病之前，所有都是自费，这些啊几乎报销比例不是很高的。另外呢，当时的支架没有像现在医改，是不是啊？也很贵。哎呀，这都是钱呐，都是钱。面对这样的情况啊，这老黄眼睛湿了，哎呀，讲话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肥皂也洗不出来的那双手，掏出了自己兜里边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开的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在自家的抽屉里头，给老伴儿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哎呀，其实我这个说到这儿，即便说这则这个报道我可能看了2-3遍不止了，但是我这心里边真的又一次被深深的刺痛了。这样类似的事件总是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所以说这时候我倒是很庆幸，因为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在石老师的努力之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自发的已经是成为了我们的推广者，自发的已经是把这个药呢推荐给周围的亲戚朋友老同事，是不是啊？甚至推荐给老领导们。我觉得它需要推广，为什么？我们需要让老百姓熟知。甚至我在想，如果这个老黄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那么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在这儿呢，我特别想啰嗦几句，各位您别嫌我这个岁数大了，是不是爱说啰嗦烦啊？我特别想说，各位，其实老黄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救命是刻不容缓的，治病更要争分夺秒。真的啊，他的病情如果说他早一点治呢，是不是不至于走上这一步啊？对，但回过头来有这么个话，怎么治呢？哎，其实这是关键。所以在这儿啊，我想特别告诉大家啊，不论是这个老黄这种心脏病，还是说您身上哎有糖尿病，有多种的并发症，还是说那位有风湿骨病，这位是肺气肿、肺心病，哪儿的病都好，别管是一种病还是8种病，大伙儿记着，在我们中医讲，人是一套大系统，它是整体的，它跟西医现代医学来讲是不太相同的。为什么呢？因为西医学是解剖学为基础，他认为各个脏器都是独立存在的，心就是心，肾就是肾，但是我们不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认为什么呢？人是整体的，我们人体是有3大生命基础通道的，你会发现我们人体首先是脾胃，再来是血脉，再来是肝肾。你看看我们是有什么呢？基础，我们盖一幢大高楼，我们是要打地基的，地基要好，我们砖瓦要过硬，我们水泥的号要标注，是不是啊？要有标号，我们不能说是全是这个劣质的东西往上堆砌，对不对？我们来看，我们脾胃是这个地基，中医认为脾胃病半条命，可是脾胃有病这人废一半啊。为什么？
各位，您知道脾胃乃人之气血生化

之源，视为人体的后天之本，人之仓廪之官。啊，过去大粮顿是不是啊？大粮库底下堆着一大垛，上面是个尖儿，发现了吗？那叫什么呢？粮食仓库、粮仓。仓廪的意思就是这个。啊，过去很多医家都认为什么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甚至于中医开宗立派有一个脾胃派，创始人叫李东垣，您查查，他认为什么？脾胃治好的人，一切病都治好了。但是我跟各位讲，要宏观来看的话，脾胃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它占了什么呢？我们人体三大通道的三分之一，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啊，就光治好这个还不够，人我们后面还要有。那么我们说，人体60%以上的免疫是来自于脾胃，它占到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是机体细胞、免疫细胞、体液免疫细胞的中心所在。所以说您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无论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什么呀？对，就是这脾胃。您知道吧，就是很多大夫其实查房的时候都会先问一句，今儿吃的怎么样啊，对吧？排便没呀，对吧？睡得怎么样，他都会问这些，休息的好不好呀，对不对？你看其实西医大夫也会问，为啥呀？通过这个，吃就是你的脾胃，便就是你的肝肾，对吧？睡得好不好就是你的气血。你看三大通道其实西医他也是认的，只不过说法不一样而已，对吧？但是你要问西医大夫为什么要看这三点，其实他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习惯性，但是这习惯性它就代表了咱们人体的身体是否倍儿棒，是不是吃嘛嘛香，对不对？哎，所以说你看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患者打电话过来第一句话，哎呀，我这两天吃的特好，我排的特棒，为什么呢？对，没错，这地基咱脾胃的畅通跟健康是直接的关系啊。哎，二通什么呢？血脉，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相连的，您知道吧？老百姓把这个血脉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如果它堵了，您琢磨琢磨什么后果？那这老黄是咋回事？您想想，是不是心血管堵了？还有那位脑中风的，是不是脑血管堵了？对吧？哎呀，这块疼啊，不得了啊！大夫告诉你，通则不痛啊，你不通，啥不通？血脉，对不对？血脉一旦畅通，浑身感到轻快，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舒服。啥叫通？通其实就是活着的标志。哎，还有三通什么呢？肝肾，很好理解啊。肾，人先天之本，主藏精绿血；肝，先天之本，啊，主疏泄藏血解毒。它要配合好的话，可以抵御一切外来毒素的侵袭。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你就能好好的滤血，血里面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被你滤得干干净净的。你是血脂高啊，你是血粘稠度大，还是血糖，还是说你的这个里面的其他的一些毒素杂质都会干干净净。同时呢，如果肾功强大的情况下，你的什么尿酸呢、肌酐呢、尿素氮呢，这些指标你也会发现特别好，对吧？所以说肝肾负责什么？简单的很，就负责排毒。甚至于说今儿我生气了，我气得不得了，各位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从气上都能气死，对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也打麻将，几个老人家打麻将，那人生气了，你玩赖，还没喊完呢，这人光倒地上了，怎么的？哎，没错，气机上逆，气血逆转，一下子这个人就会气机闭塞，心梗了，对不对？你看我们说的这几个其实全是由这儿来。如果你的肝功很强大，疏泄很好，我告诉各位，气不死，你自我会疏泄啊，这个人就会特别的强大，对吧？其实你看过去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哎，你看成事的那些古代的什么啊，又是郡王、藩王，甚至是国王，你看都是这个开宗立派的人，都是心胸特别宽阔，而且呢是什么呢？气机非常顺。为啥？其实你要细合计合计啊，这个人他在最后的时候都不是因为肝病死掉的，为什么？他的气机特别的顺畅，为啥？肝强大啊。其实我那阵说了，有一部书专门叫什么，养肝就是养命。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个三大通道，你看重不重要？哎，没错，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最后呢，我们说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那怎么来实现呢？哎，没错，就是用咱们的发酵中药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错，其实随着科技进步啊，发酵中药又迈上新台阶了，因为我们

0: 现在发现中药很多，为什么呢？从屠呦呦博士呢开始啊，青蒿素就是啊这个五十二病方里面出来的发酵中药，对吧？所以人们就认为什么呢？发酵中药非常好，有很多的药厂就是专注于这个，但是他们没有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子，没有我们史国公传下来的老方子，同时他们也用不上咱们这么好的材料。咱用的啥？仙草六色灵芝，8年漠北高寒地区黄芪，有吗？你看有几个药用灵芝做原料的？太少了，对吧？太少了。哎，所以说你再看咱们用什么呢？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活性。我们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的，而且是什么呢？有老药引子的发酵中药。我们的剂型是片剂，在净膏基础之上，我们把所有的水分全都滤过出去了，啊，制成药片，怎么呢？更为浓缩，一片顶普通的120片。同时呢，每一片当中还有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可以快速到细胞核当中进行相应的啊复制功能，恢复咱们细胞的年轻态。其实不管多大年纪，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任何的老慢疾病，你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效果都很快。但是我们不治快病，啥呢？传染病不治啊，恶性病我们不治，老慢病是我们的强项。然后我们一般用上3天，血压高的就可以稳步下降，头不晕脑不胀啊，心不慌胸不闷。好多人说呀，胸口大石头给搬走了，哎呀，开了2扇窗似的。糖尿病人说了呀，血糖下来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嘴不那么黏了，口不那么干了。类风湿风湿的患者说了，僵麻肿胀都开始好转了啊，脑中风偏瘫的胳膊腿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开始逐渐有希望了。真的，3天让您吃得香，睡得香，排得畅，真好，对吧？而且呢，我们在疗程治疗当中，一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散服药。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管你病多久，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您给自个儿一个机会，老师保证，咱们治就能治好，非常棒啊！我也是敢拍着胸脯告诉大家，你们放心用，效果不好算我的。我从来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我们实打实的对待每一位患者。我觉得我每一句话说的都非常实在。首先，我不让各位任何一个人经济利益受到任何的损害，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大夫对于咱们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药你拿回去用，用完效果跟我说的不一样，可以把剩余的药拿回来，我不让您白花一分钱。而且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临床我们几十万例康复患者一次治好，终生受益，特别棒。好，那么今儿咱们先说这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患者也不少啊，所以说呢，我们更多留给大伙儿时间，我去接听热线。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打不进我直播热线的，可以跟400进行沟通，我们主持人会把咱们热线号码的告诉大伙儿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林奇方6400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4: 哎呦，石老师，太高兴了，
0: 哎，
4: 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哎，
4: 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主要是想感谢感谢你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不光是石老师您，您这个医术好，心地也好啊。而且呢，您场外的工作人员呀，也都可关心我了，
0: 是吧？
4: 时不时的啊，给我打电话。尤其是这一片只卖1块钱呀，不像我这样的家庭，虽说是有些困难吧，但是也能用得起呀。我很自卑，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的，我是真心的谢谢你们。我们这些呀患者真是碰到好人了，这是我们的福气呀。
0: 其实呢，别这么说，因为本身呢，咱们以前有很多的药呢，的确不光是您，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也有望而却步的这种感觉，对吧？现在药品只要是差不离的，可能都是价格让我们难以接受，对吧？都在神坛上啊。那么能遇到我们，能相互的去了解并且使用，这都是您自己攒的福报。另外呢，治病救人，关心患者，这也是我们的职责和本分。哎，大伙儿这么说吧，就不用放在心上啊，遇到都是缘分。那我听您这么讲，您应该是我们老朋友了，对不对？
4: 对，我是老朋友。
0: 哎，
4: 我
0: 好，您说说。
4: 62，但是呢，我这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血压、血糖、血脂，它都高。后来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呢，就是有点心慌，我没太在意。后来呀，就出现胸闷、气短、憋气这个情况。要是生个气儿啥的呀，就好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似的，有一种濒死感呀。后来我就到医院检查，说我这是冠心病。三高的药还有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但是这些药吃完作用也没有多大呀。时不时的还是犯病，严重的时候啊，一犯心绞痛，我这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呀。
0: 对，
4: 你说这病犯了可真是吓人。都说呀，是说啥呢？说这个黄泉路上他无老少嘛。
0: 对，
4: 哎呀，我也害怕呀。
0: 是，
4: 你就瞅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可是不少啊。
0: 对，
4: 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别的不说，我们单位就有个同事才40岁呀。那你说多年轻，平时呢看他这个身体可好了，长得也壮实。就是心梗突然发作，前后也就10多分钟吧，到医院人已经没了。
0: 哦哦哟，挺快是不是啊？其实我们也讲过这个话题，心梗啊，这个黄金抢救期其实就是5分钟，对吧？5分钟，如果说是

0: 骤停4到6分钟，多半儿这个人脑细胞就已经是不行了，即使抢救过来这也不行，人就基本上完了呀，对不对呀？啊，
1: 是太突然了，
0: 嗯，
1: 年龄还不大，
0: 嗯，
1: 我天天吃药，而且我这个病还是一天比一天重，天天吃药全是顶子药，当时吃的顶能顶一下，缓解一下，吃的时间长了，我这个胃都吃出毛病来了，
0: 对，
1: 胃里边总是反酸胀痛。
0: 其实真的是这个西药啊，往往会导致病情越来越糟，是不是越来越重
1: 啊？
0: 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治疗方式往往真的是不行。因为任何疾病来讲，它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啊。因为中医来讲，都是讲到多个脏腑共同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咱们老同志一体多病嘛，对吧？都是多脏器出现问题的呀，啊，可不能说再那么治了，是不是啊？
1: 哎，是啊，徐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多亏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一片顶120片，这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啊！
1: 我用了2-3天的时候，胸口感觉就敞亮了，身上有点劲儿了，血糖、血压它也都往下降了。用了7-8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呼吸顺畅了。吃的东西它也不胀了，肚子不胀了，感觉不到，感觉那个它不那么难受了。
0: 对，
1: 最重要的就是啊，测这个血糖血压它正常了呀。
0: 好，
1: 你看我之前吃那个拜糖平，血糖餐前还在9个左右，那天测了餐前就是6.1，餐后原来是16-17个呢，但是那天测的是8.3呢。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过了，我老伴儿也说是我这个呀，脸色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都是发黄的那种哈，现在脸色红润了，真的。石老师，自从我用上五活康寿灵气方啊，一天比一天强，
0: 正好。
1: 现在我这一副药还有8-9天就用完了，血糖血压现在也都挺平稳的，我身上感觉也有劲儿了，
0: 好，
1: 心脏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吃饭呢也都感觉吃的香了。但是我知道自己这个病已经7-8年了，那老话不说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得继续治啊。所以石老师，我想麻烦您呀，再给我开点药。你看这人呀，脱生一回他不容易啊，我这多活几年算几年吧。
0: 其实老人家您这个三高的话啊，我们讲治这个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是最对的。为什么呢？我给大伙儿讲过这个问题啊，比如说高血压啊，首先什么呢？脾胃亏虚。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转换的，对吧？那么我们说所谓血压高，一定是血液粘稠度大，血管硬，所以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这个原因就在这儿啊。那为什么说基础是在脾胃上呢？因为脾胃是能转化你摄入进来所有的油脂、脂肪和糖分和嘌呤高的一些食物的，对吧？但是它的功能低下，那么我们吃进来肥甘厚腻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嘌呤高的东西，它转换不了，转换不了它就形成什么？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就随着这个气血生化出来到你的血脉里头，慢慢就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了。所以一测血，胆固醇也高，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是不是啊？甘油三酯高，都是这种全高的状态。那它一高，那一定什么呢？粘稠度大，是不是啊？粘稠度大，粘稠度大的情况下呢，它会遇到什么呢？比如说啊，有硬化的血管，管腔比较狭窄的地方，它一定会什么呢？堵塞，对吧？你堵塞到的地方，相应成为梗塞了。什么叫心梗？心梗就是堵在心里了，脑梗就是堵在脑里头了，对不对？很简单。
1: 对。
0: 那么有的同志说了，哎呀，那我还有一个关键器官呢，我的肝肾呢？它不是能把这个东西滤过出去的吗？它不管这事儿的吗？但是，你看看，是凡得这病的，它就不是一个通道淤堵的问题，一定是三大通道，肝肾通道也是不好的，它就会波及到咱们这块儿。所以说呢，我们是代谢不出去这种垃圾毒素，时间久了会怎么样？那不光是说堵塞血管，而且还会导致肝肾衰竭，是不是啊？有很多人最后你看看。啊，这个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最后的那个肾就不行，衰竭，对吧？那不计其数啊！对，有很多人讲话了，那影响面太大了。而我们这时候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它就是三通五活，对吧？一通脾胃， 那我们三高的指标源头出来的血就控制住了，就好起来了。二通血脉，营养及时送达五脏，心脏得血，疼痛就消失。心为血府之官呐，来血了人就工作，你不来人就疼起来给你看，对吧？所以说你看一下好起来。三通肝肾，恢复我们代谢，把体内垃圾毒素全排除，里面油脂啊黄乎乎黏乎乎的都出去了。哎，最后什么呢？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在这一过程当中100天左右，咱们的细胞全是更新的，100天让全身细胞焕然一新的，对吧？所以说一用，哎，你发现了，就是非常非常好。现在咱们药还不贵，1块钱一片药，讲话呢让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对吧？而且呢咱们治最多的病。我觉得您这种情况啊一定是效不更方，往下来再用上2副，一共3副药左右康复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您就坚持就行啊，好不好？这么去办就行。嗯，
1: 哎呀，那就行，那我听你的、
0: 哎、
1: 那我赶紧打电话把药给备齐了。
0: 好好啊，好嘞，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治疗的不错，咱们效不更方，坚持就行啊。好嘞，我们再会吧。
1: 哎，再会再会。
0: 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近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您好，请讲啊。
3: 哎呀，好听呀，真的是你啊，石老师啊。
0: 哎，真的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啊。 哎
3: 对，可能把我给接进来了，我这就是感觉有些激动啊，都因为我等了好几天了。正好赶上啊，就是今天这个导播啊他特别的好，知道我这边着急啊，就答应我啊，就是一定把我给接进来。
0: 是吧？嗯嗯，
3: 对对对对。石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身边的朋友啊，包括还有我家人啊，都在用您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啊康寿灵奇方，把这个心病啊脑梗他们都给治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想麻烦石老师您啊，你一定帮我就是救救我的父亲。
0: 哦哦，好的，我明白啊，先别着急，咱问问患者具体是情况是什么样的啊，你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3: 我爸今年刚73，他这个高血压呢是很多年了已经。就是上个月啊，因为我哥啊，就是我大哥他闹这个离婚那个事儿，把我爸给气了，他就直接说这个头疼。刚开始就是我们心想着就是他这个心情能平复一下有可能就好了。后来实在不行了，就送到这个医院检查，说是脑出血。
0: 出血量多少？当时
3: 说是有20。而且说是这个脑水肿的特别厉害，当时没办法了，就直接做了手术，头上给他开了个那个引流的口子。最开始是在这个重症监护室啊，昏迷了有4天。后来人是苏醒的啊，后来他就慢慢转到这个普通病房，一直在这个医院里面住着了，但是人家医生也说，他就说我爸这个情况，在医院住着好像也没多大用，只能是回家慢慢养着，他们这块来说是尽力了。
0: 你看，其实我总讲老人呐，儿孙自有儿孙福，哎呀，就是你说这种状态来讲谁遭罪，对吧？你花多少钱咱们且不提了，你这人遭不遭罪，你还得搁一个好人伺候着啊。那现在这个人什么状态了呀？
3: 现在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又开始犯糊涂。反正平时就是说胡话呀，这个腿脚来完全也没什么劲儿，软的就跟那个没骨头一样，但反正是站不起来的。再一个呢，他就是到现在啊，他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定。高压的话有时候就这个150左右的样子跑来跑去，然后低压差不多90多100。我们回家的时候啊， 人家那个医生呢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说是千万呢不能让这个老人激动啊，就主要是怕再犯了。
0: 对。
3: 但是你看我。

0: 吧，他就是清人一旦清醒的时候呢，他自己他就接受不了。
1: 嗯嗯，
0: 我们跟他喂饭给他，他不吃。
1: 哦。
0: 现在他这个人呢、啊，就是那说实话，就只是那个皮包骨头，真的看着特别可怜。嗯。
1: 哦。
0: 这不，其实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啊，他当时就是来医院看我爸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婆婆啊也是那个高血压，而且啊还有这个轻度的一个老年痴呆，严重的话，一天一天的反正也是过得稀里糊涂的。再有个，他就是那个心肌缺血，不少病，反正就是说，他是吃那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我抗受凝脂肪给康复了，然后给我们说啊，就是说这个是属于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啊特别大，然后呢还说是一片就卖一块钱，其实是这样的，那是，就是我现在想出来，比如说一块钱，只要是能够救我爸，你不管花多少钱，我说实话我们愿意，这之前在这个医院折腾那搞才一个月，我这都快花了有十多万了。但我就是借钱啊，我说实话我得给我爸爸这个病治了，只要看到他这个老人他这个样子，这个可能我们也感到心疼，躺在这个床上啊，你看他动都动不了。
1: 对，能理解啊，能理解。我特别理解啊，家属也特别心疼这个患者。我也看得出来您非常孝顺啊。毕竟呢，您想想这一个月十来万，经济压力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啊？这时候你看是双重的，你可能也不能上班了，你还得照顾他，你还得花钱，你还挣不来钱，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呢？一稳定情绪，二咱还得坚强，还得坚强啊。但是我听您讲这个情况来看，老人情况是稳定的，那咱们就有希望啊。就是说，我们这一段呢，我们接诊好多位啊，这个脑出血家属了，给我们打电话，有这个先头在重症监护室里面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抗吃抗拉什么都不知道的。最近我们由于有这场活动嘛，我们来的人多，所以有好多人用完之后都陆陆续续有开始恢复意识的了，非常好啊，效果都非常好的。所以你们要坚定信心。这个脑出血呢，我们之前提到过啊，它其实跟我们的五脏都是有关系的。首先来讲，你看有两个关键因素在你老父亲这儿。第一个是什么呢？一定是吃进来的东西转换不了了。我们讲些人生活条件好了。是吧，油脂啊，肥甘厚腻呀、它吃进来如果转换不好，利用不上，就会扩散在血液当中，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什么呢？高低密度脂蛋白，就这几项都是高的，那么血液垃圾就会沉淀很多，到哪儿呢？到血管壁上，首先血管就会产生硬化。那么还有什么呢？你看你老父亲有个关键的条件是生气，是吧？我们刚才才讲生气，人是肝阳上亢，肝气逆转，上冲于脑而发病，这就是脑出血发病的诱因。这个血压当时一瞬间是很高的，血管是硬的，所以咵一下冲破了，对吧？冲破这个血本来在血管里边躺没有事儿，但是在外面它一定涉及到正个问题，啥呢？出血过后肯定会有凝血，能理解吧？它不能一个劲儿出啊，它得凝，凝的过程当中形成血块了，这个血块就会压迫在相应的区域。它出血的位置应该是还不错，因为它在20毫升的话，如果在脑干上，这人就没了，能懂吧？它出血的位置应该还好，所以说相对来说可能就损害了脑神经，没要命。那么这时候咱们怎么治呢？就用五合康受灵气方，咱们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它所有的油脂转换好啊，因为这块是气血生化之源。出来的血就是干净的，这病就好一半。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已经存在的堵的啊，已经存在的血块，已经存在的破损的这个位置，我们逐渐的修复它。第三什么呢？我们来通肝肾，哎，这块好了之后呢，疏泄好，所有堆积的东西都排除的好。因为咱们的分子量小，你记住这是一个关键点。有很多药呢，它本身药力也可以，但是呢，到达人体的血脑屏障进不去。因为都是大分子进不去，而咱们利用什么呢？利用小分子，它是123道尔顿，已知中药当中最小的分子量，所以说直接可以到病灶，而且我们药劲儿还在这儿摆着，对吧？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非常强劲，药力大，药效红，所以说呢，慢慢它这个好转就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其实他这情况来讲，3副药至少能保证生活自理。 啊，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你给他定就定三副药就可以啊，好不好？这么用，
0: 好的，
1: 哎，好的，
0: 我听明白了。那行吧，石老师，我这一次打了个长途电话，尽量给他是定三副吧，哎，
1: 可以，哎，用药期间你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啊，打电话给我，好不好？嗯，
0: 哎，好嘞，好嘞，那太感谢你了，石老师，哎，
1: 好嘞，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嗯，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林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林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
3: 石老师，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哎，好。
3: 能跟您通上话，我这心里边要特别激动啊。
1: 嗯嗯。
3: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呀、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奇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1: 哎。
3: 现在已经停药停了有半个月时间了。
1: 啊，
3: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啊、就想好好感谢您，您是我的恩人呐。
1: 嗯，好，您太客气了啊，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把这情况分享一下吧，好不好？
3: 现在啊，3副药用完，是吃得香、睡得着啊，排得畅啊。
1: 哎，
3: 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呀、已经都没有了，
1: 是吧？
3: 啊。另外呢，我还有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我现在呀，我这个腰啊，石老师啊，不瞒你说呀，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呀。直个腰啊，弯个腰啊，都可以了。扫扫院子，干点家务活，都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不错啊，哎。
3: 啊，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吧，我儿媳妇带着我呀、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吧原来这个肺里边就是有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哎，现在神奇的也没有了。
1: 是吧？哎，那去检查了吗？
3: 是的，石老师，检查了。哎，我真的觉得太神了。哎呀，要不然大伙都说呢，咱这药是灵药呢，真灵啊。
1: 哎，
3: 现在我也不害怕自己得肺癌了。感觉呀、浑身这个疾病啊、没有了以后吧，真是太幸福了。
1: 正好啊，老师替你高兴啊。你记着，只要是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偿能力都有了，五脏一定是恢复的，身上所有的病症自然就消失了啊。今天看起来是好消息了，是不是啊？好消息了啊。还有其他问题想问的吗？
3: 我今天吧打电话，第一个吧就是要感谢你石老师，再一个吧，我想给我姐买点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奇方啊，
1: 给这个家人也想用点，是不是啊？那患者什么情况？你简单说一下。
3: 哎呀，就是前段时间吧，我去我姐他们家，哎呀敲门吧，她在里面吧答应的，可就是老不出来。我就一劲敲啊，他也出不来，他也不给我开呀、哎呀，我弄了半天呢，后来开门了，我一看，他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犯了。
1: 哦呦，哦。
3: 啊，他那个腿关节肿的呀，跟那个小馒头似的呀。我说怎么老半天不开门呢？原来他是在家里烤电呢。
1: 你看看啊，这是烤电。其实烤电你发现没，挺遭罪，挺难受，尤其这天儿。但是只能缓解，不烤了还是会疼，对不对？这是所谓真的叫纯治标不治本，是不是啊？啊，
3: 是
1: 啊。
3: 他走路吧一瘸一拐的。
1: 另
3: 外吧，这个胃也不太好，就是2018年的时候，因为他那个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吧，他也没断过药啊，这人呀也特别瘦。哎，再加上我姐夫走的也早，那孩子吧还都不在身边，都在外地。也没有人照顾他呀。所以吧我想啊好好管管他。当初吧我病的吧也不轻，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现在吧我自己的病啊已经治好了， 我就想要给石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啊，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这个药物啊？
1: 嗯，明白了，我跟您讲啊，其实我们的。

0: 入体，有风寒湿邪气入侵到哪儿了呢？叫侵于精髓，阻于经脉而发病。它到哪儿？到咱们的软骨、滑膜、精髓里的经脉，它形成什么叫痹症？不通是为痹，不通怎么着？不通就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所以咱们就从哪着手？从通着手。而咱们最好的药啥呀？五活抗受灵气方，对吧？因为咱们是以三通作为什么基础的，而且三通是咱们出名的啊，你讲话中药圈里边都是出名的，能理解吧？所以我们这块呢，利用咱们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利用我们的六色灵芝、漠北8年黄芪、九蒸九窖的古法工艺，还有5D打印仿生转换技术，这您都知道，咱一片药顶过去普通120片，对吧？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怎么着？一下子先给它通，先通脾胃，气血生化好，记住，治风先治血，源头出来的气血就好，那么这病好一半。从哪儿啊？脾胃，脾胃生成气血，那同时什么呢？血行风自灭。什么叫血行？血得动起来，行走起来，血脉要通才能好。我们二通就是血脉，一下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从源头从这好。刚才讲过了，它什么原因？正气不足。正气从哪来？从咱们的肝肾当中来，先天之本来，对不对？我们从这儿生成，也有正气可以把我们的身体营卫之气打造出来，咱有抵抗力了，不让它有风寒湿邪就能长期植入进来了，能够抵御能力。同时气动则血行，让气推着血往前走啊，带走里面的风寒湿邪垃圾，通过咱们的肝肾再排出。有好多的这个风湿患者用过几天之后，发现自己拉的一个大便里面有冷沫子啊，就白色的冷沫子，你也可以让他观察一下，为什么呢？那个邪都往外走，通过什么的二便排出什么的，肝肾开始好起来了，排就能眼瞅再好病啊，非常快。所以呢，他的这个情况，三副药是能彻底的康复咱们说这风湿骨病的。像这老胃病，几天就能见效，您知道吧？特别快。所以说我觉得您已经体会过了，不用犹豫，直接定药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来电话，给场外打电话都行啊，好不好？这朋友
1: 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我赶紧的去订药，让他先用上。
0: 好，好嘞，时间到了，那咱们先说到这儿，也祝愿你们更健康啊，再会吧。
1: 那好，石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气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
3: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之入肝，红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6: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0: 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1: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2: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

0: 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客户端啊，通过大象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通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热线的朋友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不管是日子匆忙的上班族，还是已经迎来退休生活的银发族，或多或少啊，可能都会遇到过一些小胃病的困扰。那么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却忽略了这些症状的背后隐藏着的健康隐患，甚至啊，还可能与令人色变的胃癌扯上关系。那么这到底是真实情况还是危言耸听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杨娟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杨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然后大家好，我是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生，也是副主任杨娟医生。
0: 哎，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有的朋友呢可能对杨娟主任比较熟悉啊，但是我们很多的听友可能对杨娟主任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杨娟主任。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杨娟，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肠道疾病协作组委员，河南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会肝病学、炎症性肠病等分会委员，擅长消化系统疾病诊治以及消化内镜诊治，尤其擅长消化道早癌诊断及内镜下 ESD 治疗。
0: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我们认识到身体出现健康问题啊，往往都是通过一些具体的症状，对吧？
2: 对。
0: 哎，那么不知道啊，您平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出现过上腹的隐痛，或者是腹胀不舒服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嘴里还总是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更严重的呢，甚至会出现比如说黑便，或者是体重下降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平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收到过我们不少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的留言，就问到自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也想先请教一下杨主任啊，平时咱们出现了这样的症状，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常见的原因啊。
2: 嗯，好的。如果就是在你平常的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比如说上腹隐痛，甚至于饱胀不适、打嗝嗳气，甚至有些时候出现反酸、上腹部的烧灼感，甚至还有一些人出现恶心。然后这时候呢，就是你的身体就给你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基本上是源自于你的消化系统。当然我们消化系统有很多，比如说胃肠、
0: 对
2: 肝脏、胆囊、胰腺这些问题，这些器官出现问题都会出现我们消化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腹痛、腹胀。但是在这几大这个疾病谱里边呢，我们关于胃部的一些症状，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个胃病，可以占到一半以上。比如说我们胃病常见的，比如说急慢性的胃炎、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还有胃溃疡，包括胃息肉，还有一些肥厚性的胃炎等等，这一系列都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哎呀，我的胃病是不是犯了。
0: 好。 好的。刚刚您谈到了，其实我们

0: 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当然您提到一点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平时一提到消化系统，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首先想到的其实就是胃，对吧？
1: 对。
0: 但是刚才呢，其实杨主任谈到了，我们消化系统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这个系统，是吧？包括我们的这个食道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肠道啊、肝脏啊、胰腺啊等等，其实包含的是非常多的。那我们今天就从大家我们最熟悉的这个胃说起啊。如果说咱们出现了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可能是意味着咱们的这个胃部啊出现了一些我们这所谓的疾病，
1: 是
0: 吧？
1: 对，是的，这时候我们就要引起来注意了。然后你看，就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可能会及时的来去医院。有些人不懂，可能觉得是不是有些很严重的疾病，当然也有些大部分人它是一个我们最常见的慢性的胃炎。但是呢也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比较担心，比如说现在网络比较发达，我要去抖音查一下，我要去微信查一下，我要去问问豆包，对，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甚至于这些情况，其实他本人没有这些症状，反而这些焦虑又增加了他这个消化道的系统的问题。因为我们一些比如说慢性胃炎的一个发生，就我们知道它这个发病机制，其中之一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跟我们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像有些人现在社会罹患心脑血管病的，是吧？比如冠心病、脑梗塞，这些人呢在这个发病以后呢会吃一些抗凝抗板的药物、抗战的
0: 药物。
1: 这就是我们想就说到的一些药源性的刺激。
0: 对，
1: 比如这个抗板类的药，还有一些人风湿免疫病的病人，类风湿或者止疼呀，是吧？这些叫要吃 NSAID 的，甚至有些人要吃激素。这些药物的对我们的胃肠道都是有影响的。还有一些对我们不常见的一些肿瘤的病人放化疗的，是吧？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这都是属于药源性疾病的一类。还有第三个，就是一些就是食物，你看病虫口入嘛，消化系统就是病虫口入，吃了那个不规范的饮食，过甜的、过酸的，然后还有一些辛辣刺激的、生冷的，可能肠胃就出现一系列的反应，就是食物导致的一些胃肠道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就是也要关注到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人群呢，其实精神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肠胃呢，它其实是一个情绪器官，它会开心，它也会不开心。不开心的，尤其这些压力导致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些胃肠功能的紊乱，比如说功能性的腹痛，功能性的腹胀，它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
0: 其实呢，我刚才一听啊，杨主任总结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全面，是吧？那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首先像我们最近大家怎么说呢，就非常火热的啊幽门螺杆菌，这个稍后也和大家我们会详细的讲。那么此外呢，一些这个由于其他的疾病我们需要服用的一些药物，是吧？对我们这个胃部的一些刺激，包括刚才您还提到了有一点，真的现在是越来越多，非常重要，就是经常会有人说我们的胃啊，他们其实是咱们的第二张脸，是吧？他也会有这喜怒哀乐，我们一些情绪可能也会对他造成一些影响。
1: 影响还蛮大。
0: 哎，没错啊。那么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呀，平时偶尔的，比如说这个腹胀啊，这个腹痛啊，那可能是东西吃坏了，是吧？或者说呢，吃撑了，或者说哎胃动力不足了。但是呢，如果说这种问题反反复复出现的话，咱们就要警惕，哎，是不是有这个胃炎呢，或者说一些其他的问题啊？那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刚才你也谈到了一种这个细菌，
1: 对
0: 啊，
1: 幽
0: 门螺杆菌。那么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些听友就说，哎，你看我不管出现什么问题，是吧？打这电话咨询，医生都会问啊，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呢？不知道有没有查过呀？都建议大家去查一查。我们有些朋友就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啊，说这是不是这什么帽子都往这个幽门螺杆菌这脑子上扣啊？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菌，它能有多厉害？它和这么多种疾病难道都有联系吗？其实我也特别想问啊，那么幽门螺杆菌真的和那么多疾病都有联系吗？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胃炎之外，它可能还会引起我们的哪些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其实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最早是1893年，应该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医生他去发现了，但是他没有给他命名。但是到了1981年的时候，他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病理学专家，
0: 马歇尔教授，
1: 对，您记得

0: 很清楚。然后一个就是病理学家叫沃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内科一个专家，就是巴里马歇尔。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共同把这个细菌从胃里边培养并且分离出来，
1: 分离出来了，
0: 而且给他做了一个命名。结果他们又研究出来这个 HP 呢，它和我们的胃炎相关。但是后来随着我们对这个细菌的研究的深入，逐渐呢也看到这个细菌不单单是导致我们普通的胃炎、口臭、腹胀，就是功能内的这个 HP 导致的一些相关性的胃病消化不良以外，其实呢它还和我们的一个比较就是谈起来色变的，比如说 VCA 就胃癌，
1: 胃癌
0: 都有直接的相关性。因为这个 HP 呢它在全球的一个发病率可以占到50%左右，但是在胃癌的一个统计这个归因上来讲，就是胃癌的归因90%的因素归因可能会归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和 HP 相关的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它和胃溃疡，因为胃溃疡就我们常见到的这个胜伤胃、十二指肠溃疡，它有90%-95%的相关性。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胃癌的一个吉连的反应模式，我们叫 CORI 一个吉连反应模式。这个感染到了幽门螺旋杆菌以后，我们这个胃的黏膜状态它也会有一系列的一个动态的演变，
1: 发生演变。
0: 它从最开始的我们胃炎就是慢性浅表性胃炎，将近感染这种细菌以后，可能不知不觉就会进展到慢性萎缩性胃炎。在这个萎缩性胃炎的背景上，如果您不去关注它，然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肠化生，肠化生，在肠化生这些一系列的基础改变上呢，就会出现一些细胞的异性增生，就细胞就变化了，结构也变化了，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我们出现的一些轻度的异性增生，或者是重度的异性增生。其实现在也有一个新的病理名词叫瘤变，叫上皮内瘤变，低级别和高级别瘤变。高级别瘤变我们现在就可以在下一步它就是一个早癌，所以说往下再走它就是 CA。 然后所以说也是我们要谈到那个话题，这个胃癌我们有分胃早癌和进展期胃癌的一个说法。
1: 行啊，说到这儿咱们轻松一点，轻松一点。有的朋友说也不喜欢和医生聊天，怎么什么都能扯到这个癌症是吧，这么一个沉重的话题。那当然了，其实啊在整个人群当中，毕竟它的这个发病率或者说它的这个患者还是一个小比例的是吧。
0: 对，
1: 咱不可能说
0: 小的，
1: 哎，不可能说因为这么小的比例我所有人都挤到医院去做这相关的检查，那显然咱们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对吧。
0: 对，
1: 那么哪些人有必要关注这个问题，有必要到医院做一做相关的检查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呢我也会请杨主任和大家来一一介绍。因为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两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5: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4: 多一份耐心陪伴，
5: 少一份催促责备，
4: 多一份包容理解，
5: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4: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九四点四，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四点六，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六点一，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二十四节气，品味五千年文明。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7: 喂，您好。
6: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8: 哎，我想咨询一下。
6: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杨娟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消化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啊，也没关系，您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链接啊，来留言评论，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咱们也说了，其实我们现在都能够注意到，我们现在医院越来越多了，医院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宽敞明亮，越来越现代化了，是吧？
0: 对。
1: 但是必须得说，放在我们的这个人口基数上的话，我们不可能说十几亿人我全都挤到医院去，是吧？做一做什么早癌的筛查，做一做相关的检查。那么问题来了啊，哪些人咱们说或者说叫高危人群，是吧？有必要啊，这个特别警惕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胃部的健康，是吧？去做一些早期的筛查。另外检查方法那么多，是吧？咱们通过什么检查，哎，做什么检查比较好，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0: 好的。然后对于哪些人群呢，我们要尽量做一些筛查的话，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人群都要常规都去做。
1: 对。
0: 对于重点人群我们要重点去监测。
1: 重点人群。
0: 对。重点人群其一呢就是年龄。国家要求哈，就是现在这个40岁以上的人。
1: 哦，40岁以上。
0: 对，40岁以上的人，以前是45，现在国家最新的健康要求就是40岁以上的人，如果有条件的话，在你没有一些胃部相关的高危因素的情况下，40岁以上就可以启动胃镜的检查。这个检查一般你可以放到3到5年左右去检查。第二个类的人群呢，就是一级亲属里边有胃癌相关家族史的，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有相关家族史的话，也不一定都得等到40岁，可以提前
1: 筛，
0: 可以提前筛查。对，我们在消化系统肿瘤里面，胃癌的有胃癌年龄就是年轻化的这种倾向。
1: 就是说，直系亲属当中，比如说如果有胃癌患者，
0: 对，你可以在他这个胃癌发病的提前5年，就要给自己做一个筛查，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重点人群。比如说合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人群，这个也要注意。合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也要注意给自己筛查一下胃镜，因为 HP 感染以后就容易诱发一系列的接连反应。第四个就是和我们的这个我们也叫癌前疾病，和胃癌的癌前疾病相关的。所谓癌前疾病呢，就是和胃癌相关的一些良性的疾病，就之前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谈的，有像比如说慢性胃炎，然后包括胃溃疡，包括胃息肉，还有一些比如有些人做过手术，术后的残胃，还有一些恶性的贫血的病人，其实也要去关注一下自己胃部的健康。第四，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合并有没有高危因素的人群。
1: 哪些叫高危因素？
0: 高危因素就我们常见的抽烟，还有饮酒，还有就是 真是那个腌制的高盐饮食。
1: 嗯
0: 嗯，高盐饮食腌制品，高盐里边，嗯，它高盐它会刺激黏膜，腌制品里边它也会有亚硝酸盐。
1: 嗯
0: 嗯嗯，这些人群我们要重点的对它进行一个监控。
1: 其实你刚才一说啊，这饮酒咱们好理解，这个吃腌制食品多的这咱们也好理解，但是有的朋友可能说你们就跟我们这些烟民过不去是吧，你这抽烟它怎么也变成胃癌的这个高危因素，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理解啊。像这问题我们稍后再和大家解释。我们看到呢，电话编辑提示，这是来自于郑州的蒲先生啊，67岁啊，已经拨通我们的热线了，正在线上等待。我们先来听一听蒲先生想咨询什么问题。
0: 好嘞，
1: 您好，蒲先生。
9: 啊，小倩好。
1: 哎，您好，
9: 好。
1: 好，蒲先生，您的热线已经接近直播间了。把您的情况、您的问题先跟杨主任介绍一下，好吗？
9: 啊，杨主任你好，我跟你说说。
0: 啊，您好。
9: 啊，我跟你说说我的问题。
0: 嗯。
9: 这肚胀，这肚胀在个这。嘴干，要这边儿上嘴下嘴都要干的，听喝水喝下去以后都干，这喝了要一点谁行啊？这要嘴干了，一点唾沫都没有。
0: 嗯嗯嗯，您口苦吗？
9: 口不苦。
0: 好，
9: 就是做噩梦。
0: 做噩梦
1: 啊，休息不好是吧？
0: 嗯嗯，
1: 而且就有这个腹胀的问题，
9: 就是肚胀等等性。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嗯，这个方面的症状的话，我们要考虑几个。第一个，你有糖尿病的病史吗？
9: 没有，
0: 也没有，是吧？一个是老年型的腹胀，这也是非常常见的。老年型的腹胀，有比如说 HP 相关性的，
1: 嗯，
0: 它就属于消化不良。还有一些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各个这个，比如说腺体，就胰腺。胰腺有的时候会萎缩，你看比如说老年人去做 CT 的时候，胰腺的状态它是个羽毛化的，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外分泌功能也受影响，外分泌功能受影响的话，那些胰酶分泌就会少，比如我们经常用到的淀粉酶、蛋白酶、脂肪酶，你要吃了以后东西你要去消化嘛，
1: 嗯，
0: 就我们这个消化功能分两大类，一个是动力性消化功能不全，
1: 对，
0: 一种是化学性消化功能不全。
1: 哎，
0: 动力性
1: 物理功能是吧，
0: 对，
1: 和这个化学功能两种，
0: 物理和化学，
1: 哎，
0: 是的，
1: 是
0: 就这两种。
1: 嗯，
0: 一个动力上您得加强，因为年龄大了可能这个运动 啊， 对，运动要加得上。第二个就是改善一下胃动力。
1: 好的，
0: 因为胃动力不好它就会导致胃排空延迟，排空延迟就会反酸反流。
1: 嗯，
0: 因为反流到刚才也讲到，如果存在反流，胃食管反流，它有酸反流，有碱反流，碱反流就是胆汁反流，
1: 哦，
0: 因为胆汁反流也会导致口干、口苦、
1: 哦、
0: 口涩，
1: 嗯，
0: 这是一个，特别是有些人有合并的胆囊炎的病人，肝胆不好的，
1: 是，
0: 他也会有口干、口苦、口涩，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如果是严重的口干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关注，比如说有风免系统的一些疾病，看他有没有眼干、口干，对，
1: 是
0: 吧？
1: 干燥综
0: 合
1: 症，
0: 对，
1: 是，
0: 是的。那其他的就是老年人，比如腺体的萎缩，
1: 对，
0: 他只要没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认为的比较大的一些器质方面的问题，
1: 嗯，
0: 那其他的那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消化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增加我们的消化酶，
1: 嗯，
0: 是吧？然后因为老年人毕竟腺体会减少的话，可以补充点 B 族的维生素，
1: 哦，
0: 然后通过这一系列的去调理一下。
1: 哦，行，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1: 嗯，
0: 可以适当的去医院，如果严重的腹胀可以去医院做一下检查，因为有的敲着嘣嘣响，有没有看是气体啊，
1: 嗯，
0: 有些人这当然可能是大爷可能不存在，但有的人腹胀也有水的，他也会腹胀，
1: 腹水，
0: 对，腹水他也会腹胀的，
1: 是是是，
0: 嗯，
1: 这其实刚才对，咱们刚才谈到，首先这个口干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另外，其实像蒲先生，我们很多朋友说有没有糖尿病病史，没有啊，血糖多少不知道，没测过，是吧？
0: 测一下，
1: 哎，还是要监测
0: 一下，
1: 对啊。如果说蒲先生平时确实测过血糖没问题，是吧？咱们体检血糖没问题，排除过糖尿病，那么口干我们还要考虑的，比如刚才您提到的，年龄增长之后腺体的萎缩也会让它口干，是吧？这比较常见的。另外呢，风湿免疫科的一些疾病也会让它口干，咱们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可能需要面诊。咱们先说这个就是腹胀，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嗯，那么建议您蒲先生，咱们平时啊可以适度的进行一些运动锻炼，是吧？增强咱们的这个胃动力，
9: 对吧？我是个盲人，我是个盲人，给误锻炼，我去
1: 尝
0: 尝。还有一个可以适当的，就是用一些促动力的药物，
1: 增强胃动力
0: 的
1: 药物，
0: 比如说莫沙必利。
1: 哦，
0: 嗯，另外再加一些，因为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消化酶的摄入。
1: 嗯
0: 嗯，
1: 行，
0: 帮助一下消化功能。
9: 这饮食上看看，饮食上会 看看饮食上就
1: 哦，就吃点什么东西对这个比较有帮助
9: 哦，对
0: 啊，饮食我们

0: 最忌讳的就是不要吃太饱，不要吃太撑胀，然后高脂肪餐尽量减少它的占比，因为高脂肪餐在我们胃的排空是比较慢的。
1: 这高
0: 然
1: 脂肪
0: 后
1: 餐指的
0: 高脂
1: 油炸
0: 肪
1: 或者肉
0: 油
1: 类
0: 腻的，
1: 这些都算
0: 是的，
1: 是吧？油
0: 我
1: 腻
0: 们
1: 的
0: 的脂肪结构分碳水、蛋白、脂肪这三大类，胃对碳水是排空最快的，其次是蛋白，最后是脂肪。
1: 这减轻一下胃的负
0: 对，
1: 担。
0: 减轻一下胃的负担。
1: 哎，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调理，咱们可以看一看情况有没有改善。那么如果说过了一段时间依然还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还是
0: 我
1: 建议
0: 们
1: 您，
0: 消化科查一下，
1: 哎，咱
2: 找
1: 们
2: 医院
1: 就近
2: 做
1: 到
2: 个
1: 正规的医
0: 我
1: 院
0: 们很感
1: 啊。
0: 激动。
2: 找医院。
1: 啊，您请讲。
2: 上医院做个啥？
0: 做个吹气的检
1: 呼吸测
0: 查，
1: 试是吧？
0: 对，呼气的检查，看您的身体状况，如果可以的话，年龄、心肺功能可以的话，可以做一
1: 考
0: 个
1: 虑，
0: 做个胃
1: 哎，
0: 镜，或
1: 是，
0: 者是要查一下肝胆的问题。
1: 好的，
2: 我这血压、血糖都平稳。
0: 哦，那挺好的，那
1: 行，
0: 挺好的。
1: 太
0: 那
1: 好
0: 尤其是那您重点关注老年人的消化不良的问题。
1: 好不好，蒲先生？
2: 好，好，好，
1: 行，哎，这时间
2: 谢
1: 的
2: 谢，
1: 关系
2: 工
1: 啊，
2: 作顺利。
0: 哎，
1: 哎，
0: 谢谢
1: 谢谢
0: 您，
2: 我
0: 谢
2: 注意啊，
1: 非常感谢，非常感
0: 谢谢，
1: 谢，
0: 您
1: 非常
0: 注
1: 感
0: 意身体
1: 谢
0: 健康
1: 啊，好的，再见，蒲先生啊，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友对我们的祝福啊，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那么也希望这个刚才杨主任的建议吧。蒲先生可以先照着试一试，是吧？如果说咱们情况改善了，这是最好的。如果情况没有改善，及时的就近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看看做做相关的检查。行，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接下来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1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1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二十四节气，品味五千年文明。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杨娟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消化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来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习惯，不良的饮食习惯对于我们的胃是有刺激的，但刚才您谈到了这抽烟啊，也是一个高危因素。有的朋友就说，知道对这个抽烟对肺不好是吧，怎么这个这未来是吧，这抽烟也是它的高危因素呢？这有，
2: 其实我们其实我们说的对胃癌的一个这个肿瘤因子的一个分级，第一位还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是一级的致癌物。但是其他的，那你说我吃这个高盐、亚硝酸盐，包括抽烟，抽烟里边也很有很多致癌物、苯并芘。有的人抽烟，不当的抽烟，他可能也会到消化道里面，消化道里面，而且抽烟呢也会影响我们这个，比如说贲门的松弛程度，甚至于我们一些炎症性的肠病都有关系。它其实不是针对于一个肺部的，它那些致癌物，它是
1: 综合全身的一个综合影响，
2: 它会导致你体内的一些信号发生变化。其实我们好多这个肿瘤的发生，就是信号系统传导发生问题了，这就是个促癌物啊。
1: 所以说啊，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吧？如果不抽烟当然最好，抽烟的朋友可以考虑说咱们尽早把它戒掉，
2: 戒烟戒酒。
1: 当然了，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啊，这个抽烟它是对全身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胃癌的就众多危险因素当中呢，依然是幽门螺杆菌排名最高的，
2: 它的归因子还是挺高的。
1: 有的朋友就说啊，你看刚才我们在给我们的这位听友来解答问题的时候，你也说咱们到医院是吧，吹一吹，这其实就是检查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方式，对吧？
2: 对。
1: 有的朋友说，哎，那我也体检过，这体检做的抽血啊，说这个结果是阳性，那我到底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呢？这是我们很多朋友问到的问题。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杨主任啊，我们平时检查幽门螺杆菌，你看方法好像也挺多的，那么到底什么方法是比较好、比较推荐的，或者说他们各自有什么优点或者缺点，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好不好？
2: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们的这个检查方式大体上分两大类，一种是侵入性的，一种是非侵入性。当然，我们大部分人都喜欢选择这个非侵入性的检查。非侵入性的就是包括第一，其实 一个就是呼气实验，
1: 呼吸
2: 实验，我们有碳十三、碳十四，但是呢，碳十三、碳十四它是有一点点的不同，它这个放射元素不一样。据说碳十三它的放射元素小，碳十四它的放射元素会多一点。据说对于尤其是这个碳十三，它是全年龄段都可以适合，老人、孩子甚至孕妇都可以。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给孕妇做碳十四，那就有点不太合适了。所以说它是有区别的。
1: 好的。
2: 而且这个碳十四可能逐渐会被碳十三或取代，
1: 可能会慢慢被
2: 淘汰。慢慢被取代。对，
1: 那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哎，呼吸测试两种啊，一个便宜的，一个贵的，只对价格敏感。
2: 碳十三便宜点，碳十三会稍微贵一点。
1: 对，但是咱们得知道为什么碳十三它更
2: 好
1: 一些，
2: 更
1: 推荐一些。
2: 对，它的受众人群更广。
1: 是，
2: 它是老人、孩子、孕妇
1: 都可
2: 以适合，是这样。
1: 好的。
2: 然后。这是其一，呼吸实验，还有一些就是做这个，刚才我们前主持人也说了，做那个抽血查幽门螺旋杆菌抗体，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比如说，你如果病人在你之前，就是没有治疗过，也没有检查过这个。你可以根据你这个抗体可能判断你是不是有这个 HP 的感染。当然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叫现症感染。如果你之前得过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你又治疗过，那你再去抽这个就没有意义了，说明就是它代替不了你是现症感染。这时候你要做什么？这时候要做个呼气实验，呼气实验有你就有，
1: 这是还是更准确的呼吸实验。
2: 对，呼气实验的话就能代表你现症。但是呼气实验也有讲究。就是比如说你，我直接就去了，我今天吃抗生素了，我直接去了，那你做呼气就效果就不好，可能会出现假阴性。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就是一个月以内你尽量不要吃抗生素。
1: 好的。
2: 两周以内的话，比如说你要吃一些像 PPI 类的药物，就奥美拉唑、雷贝拉唑，或者是凯普拉生、弗诺拉生这些抑制胃酸的，还有一些你要吃一些 B 级甚至一些中药消炎的，是吧，像普地兰这一类的，你要如果吃了它以后也会导致检查出现假阴性，这时候尽量避免有个时间差。
1: 哎，最好别吃药。
2: 对，
1: 别
2: 吃
1: 药。
2: 是的。
1: 行。
2: 还有刚才好像没有讲完，就是还有其他的，就是有创的，就刚才说了，有创的检查我没有，那就侵入性的，
1: 是
2: 叫做胃镜。胃镜底下我们看到背景黏膜是活动性的，这时候要取下来。这个取活检病理科会告诉我们你有没有 HP 感染，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做科研的时候要做一些细菌的培养，这也是这个侵入性的检查。但是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最实用、最直接的、最便利的，可能吃个气，这是最简单的。但是要注意这个时间差。
1: 好的，哎，这刚才谈到了，其实这个呼气测试最方便。是吧，而且是这个非侵入性的，这大家也就比较好接受。
2: 对，比较好接受。
1: 那么问题来了啊，咱们做了这个呼吸测试之后，那结果无非是两种嘛，一种是没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是吧，一种是发现了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咱们发现有感染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该做些什么呢？
2: 如果就是发现了有这种幽门螺杆杆菌的感染，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要去我们正规的医院，然后要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可能要年龄，因为有的小孩子发现了，其实我们有，因为有年龄限制的。然后如果你有症状，有没有症状，只要有 HP 感染的话，建议去正我们正规的医院，可以开这些抗幽门螺旋杆菌的药物，
1: 要杀幽门螺杆菌。
2: 对，要杀幽门螺旋杆菌。
1: 好，这个问题咱们就得说，之前有朋友问过，之前我是你们老听众了啊，我记得几年之前听过这节目，当时还说呢，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之后啊，如果没有症状可以不管，是吧，有症状了咱们再治。但现在我们都似乎注意到，是吧，只要当然除了那个孩子，是吧，只要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有条件的话我们都建议治疗，是吧，是发生了这么一个改变啊。那么现在就是咱们都建议治疗，是吗？
2: 对，我们现在都建议治疗了。
1: 好，那还有两个问题啊。第一，有的家长问，哎呀，特别纠结，那孩子为啥他可以不治，是吧？不治将来会不会出问题呢？
2: 孩子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属于成人的消化科，小孩的话一般都属于儿科。但是儿科的方面，现在国家有出具的指南，因为儿童的话，第一个他年龄偏小，他其实他用抗生素也可以，他要根据他的公斤体重算。但是儿科呢，他是在他这个在他这个后来的一个漫长的这个生命过程当中，他体内有些人可能会自体会清除，有这种情况。第二个就是，小孩子呢，他没有任何的症状， 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小孩的依从性，吃药的依从性也很差，
1: 嗯，
2: 依从性也差，我们也担心药物的副作用。
1: 对，
2: 嗯，所以说如果小孩子他没有比较明显的症状，比如消化不良、腹痛，甚至消化性溃疡这些症状，原则上不会给他首先去针对这方面的去治疗。如果患耳障，但是我这样讲可能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这应该属于儿科老师他们的专业范围。然后如果他出现呢也比较典型的是吧，腹痛、消化不良、 HP 相关的，甚至于一些就是和 HP 相关的一些恶性贫血，我们都要去积极的去治疗，或者是 MOUT，就是胃黏膜组织相关淋巴瘤，那你必须得治的。
1: 好吧，那么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咱们对于普通人来讲啊，做了幽门螺杆菌杆菌的治疗之后，咱们不是说这药吃完就万事大吉了是吧？我们知道药吃完之后，我们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杀灭幽门螺杆菌，但是事实情况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可能经过治疗之后依然存在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2: 呢？有的人，这些人可能就比较焦虑了，我杀过一次，第二次又阳性了，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哈，我们河南的地区可能对一些药物存在一些耐药性，比如酸氧氟沙星啊，或者克拉霉素啊，比如药物选择上的问题，还有体内有些人经常吃一些抗生素，是不是存在一些耐药基因，这可能会导致你第一次，一个是用药选择的问题，一个是体内耐药机制的问题，可能选择你第一次治疗失败。那这时候也不用担心，那我们可以再重启第二次，重启第二次，再去我们正规的医院，我们会根据你自己之前的用药谱，去选择对它更合适、耐药率更低的一些抗生素的药物，然后这样的话会增加它这个治疗的成功率。当然也有治疗两次三次不行的，那我们就要去建议患者去我们的专业机构去做一下耐药基因的检测。
1: 好的，那么咱们接下来的问题啊，就有的朋友可能听到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发现幽门螺杆菌并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啊，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早癌的筛查。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做这个胃镜的早癌的筛查呢？是吧？是杀完幽门螺杆菌之后呢，还是杀之前就可以直接做呢？这咱们有没有什么要求？
2: 对于早癌的筛查，其实就我们刚开始节目一开头，田主持人也问了，对于高危人群的筛查，就分几大类。其实我们对胃的一个检查是一个多维度的。它不是一个胃镜，我们其实也听说了，是吧？有的人做呼吸实验，有的人抽血做胃功能，还有的做胃杯餐。还有的是磁共胶囊内镜，还有一个就是电子内镜，那这几个都是我们检查胃的方式。这些检查方式它有侧重点的，比如说我们杯餐检测，它可能对你的胃的形态是吧，像有些人胃下垂，像贲门失迟缓，这个更合适一点。包括磁共胶囊内镜，它无痛无创，创伤性小，但是它尤其适合老人、儿童甚至心肺功能差的。还有比如说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磁痛胶囊胃镜现在咱们可以做吗？
2: 可以啊，我们
1: 已经可以做了是吧？
2: 磁痛胶囊内镜。第三个，像有些人他可能考虑要做 CT MRI， 就 CT， 但是 CT 呢它侧重于比如说这个人得了一个胃进展期的肿瘤，到评估进展的深度和周围器官的转移情况，包括淋巴结的情况，它是有侧重的。但这几大类检查呢，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对我们胃的胃，就是胃结构的变化，它可能就不好抓取。
1: 好的，
2: 这一点它是代替不了胃镜的，因为我们胃镜的高清内镜，它可以对你的胃黏膜这个胃结构的变化出现一些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观察，甚至于我们可以通过内镜要取活检，活检是个金标准。另外的话，有些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微创治疗。就说现在呢，对胃病的一个检测来说，胃镜仍然是一个金标准。
1: 既然谈到了胃镜，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朋友就特别纠结的心态啊。你说做普通胃镜吧，怕难受受不了是吧？你说听说有这个无痛胃镜，但是他得打麻药啊，又担心这打麻药会有什么副作用。我不知道您平时遇没遇到过这种比较纠结的病人啊？您会怎么和他们去解释？
2: 我们的胃镜其实目前为止还是普通和无痛两个都有，有人选择普通，有人选择无痛，只是现在大部分95%以上的病人可能都倾向于选择无痛。但是无痛胃镜之前呢，它有优点也有缺点，当然有缺点。然后优点就是舒舒服服睡一觉，整个检查完成了，而且在你睡觉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出现剧烈的恶心吐。对于我们胃镜的检查呢，它是一个 很友好的状态。
1: 对，
2: 因为比如说你恶心吐的情况下，我们胃
1: 检查
2: 的时间对会影响到我们对一些胃结构的观察，就像一个湖面一样，你风平浪静和波涛汹涌，这两个检查状态肯定不一样。其实我们医生是还更愿意让他在这个无痛的状态下去检测，对他的检测的精细程度
1: 干扰更少，
2: 对干扰更少。嗯，很对。然后他的这个不良的缺点就是比如说麻药的反应，有的人可能极少数人出现于麻药的这个反应，比如麻药的过敏，甚至有的人担心就呼吸的抑制。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麻醉的药品呢，包括麻醉师的这个技术啊，都很成功，都很成功，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非常小。对于心肺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是由麻醉师专门去评估的，所以说这里面尽量放心。因为这个无痛胃镜发生的这种不良反应就像天上掉个馅饼一样，然后
1: 这概率极低，
2: 对概率很小，概率很小。其实如果能接受无痛的，我们还是尽量建议能接受无痛是最好。但也许有些人我耐受，有的人不做无痛的情况下，他能达到和普通能达到和无痛一样的这个检查效果，他耐受性特别强。
1: 是，
2: 也有选择做普通的。
1: 哎呀，这其实给我们的这个选择一个考虑。第一，无痛胃镜啊，有些朋友担心这个麻药的副作用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这个。当然有道理，
2: 当然有道理。
1: 刚才说没有任何事儿，它是百分之百，是吧？绝对就
2: 没有
1: 风险，
2: 是
1: 吧？哎，但是呢，它的概率极低，
2: 小概率事件。
1: 哎，那么另外有的朋友其实说，哎，我觉得我是一条硬汉，是吧？我能做这个普通的胃镜，但事实上，如果说您做普通胃镜的时候反应特别剧烈，影响到了检查结果，那也达
2: 不
1: 到我们的，
2: 也不要勉强，
1: 也达不到咱们的目的，其实
2: 是
1: 吧？行，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本来还准备了很多的话题想和大家分享，但是毕竟。每一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节目最后啊，我们简单和大家讲一讲。很多朋友谈到胃镜，还认为它只是一个检查的手段，啊，那么咱们现在如果在做胃镜的同时发现了问题，是不是只能？这个等到择日再做手术呢？
2: 这个是因为也是我们这个技术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消化科已经提出了一个就是超级微创技术。什么叫超级微创？就尽量保证我们器官的功能完整性，然后用最小的创伤来去除你的疾病状态。这是我们提出来超级微创。就比如说我们胃镜发现了早癌，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用超级微创的手术，比如ESD的手术，从这个病变从它的黏膜下层逐渐剥离出来，
1: 达到一个直接镜下就可以处理，
2: 镜下就可以处理剥离出来，然后从而起到把这个病变完整剥除的目的，
1: 其实这
2: 会达到和手术效果一样的效果。
1: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时间和大家详细展开了啊。这样，杨主任，这个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啊，如果说咱们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您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2: 好嘞，
1: 和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来科普这方面的知识，
2: 好
1: 吧？
2: 谢谢。
1: 哎，行，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呢，也是接近尾声啊，我们也特别感谢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杨娟主任，今天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有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杨主任，辛苦了，
2: 谢谢。
1: 哎，行，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看和收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 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1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6: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5: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10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6: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5: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6: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5: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 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6: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5: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6: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 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5: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6: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5: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6: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5: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6: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

0: 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林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两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咱们这次啊，冬虫夏草和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大型的买赠活动呢，就此啊圆满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啊，真的叫个几家欢喜几家愁。欢喜的高兴的家人把咱们的冬虫夏草还有呢多赠送很多的五活康寿灵奇方都已经是拿到手了，咱们说到可以把自身的疾病好好的治治了。而愁的家人们啊，可能您现在为止都是在犹豫在徘徊当中的，可能呢我们在犹豫犹豫徘徊徘徊的过程当中呢，您可能还没想明白啊，说我们要不要定药呢，啊我去不去定药呢，哎，这个时候咱们活动全面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疾病还是要治，脚下的路呢还要走，

任何的疾病问题，您呢都可以给我来电话，老师呢一定会毫无保留的帮着大伙儿去排忧解难，帮助您呢去摆脱疾病。当然了，如果说您有困难啊，有实实在在的问题，你可以跟石老师讲，朋友们，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一定是帮助您的，包括咱们的用药指导，包括一些个钱财啊，身外之物，我都会帮助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下啊，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别这个由于活动结束懊恼，没订到的，咱们也一定是向前看，对不对？咱们的来日方长啊，我会帮助你去解决问题。还有一件事呢，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活动啊，由于说呢赠品多，价钱好，而且咱们药的效果行，所以来订药的全国的患者朋友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两个非常不够用啊，得用什么呢？非常非常非常多来进行形容。所以说呢，订药的朋友咱别着急，怎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发货顺序啊，就是说先到后到的，一定是按照咱们的远近原则，另外呢先后原则。哎，所以您呢先别急，这次呢真的不能说您前脚订药后脚咱们就敲门，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是一定一定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一点时间的啊。但是您只要是报上名了，那拿到名额了，没问题，您收到之时一定是按照活动政策来啊。大伙儿呢别着急这件事情，所以说呢别急着催，急着问。其实我们有昨天订到药的朋友拿到名额了，今儿就来电话，咋还没送到呀？啊，是不是没有我的了？我理解您心情啊，但是呢，咱们送药一定是有先后顺序的，给我们工作人员点时间，是不是啊？快递在路上跑，它也得需要有时效的啊，各位。好，其实我这场活动之后啊，这个有点感慨，我想借着今天的时间呢，跟大伙唠唠啊，唠一唠。现在这个老慢疾病啊，各位啊，真的有点泛滥成灾的感觉了。其实我有点感慨在哪儿呢？真的，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患者啊，我也得感慨，就是如果您能早一点儿、早一天去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您早一天能用上真正的去治疗您疾病的好药，那么我们就是能够好好的、愉快的，而且呢是有希望的，好好的活着的。我们的老一辈啊，就是跟我年龄相仿的，说60后、70后，是吧？这个这段的。40多岁、50多岁奔60，甚至呢咱们60多一些的，还有更大年龄段的70岁、80岁的老人家，您说咱们这一辈人什么没经历过？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出来，很多人都在低头想思考人生，是不是啊？什么没经历过？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的认清这一点，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对吧？而健康的活着是不是比什么都幸福，对不对？我们昨有一位老同志，我觉得说那句话虽然我们都笑了啊，但是呢挺有感慨。老同志说了，哎呀，我这一睁眼睛我活着，哎呀，这是一个月啊好几千块钱，对吧？咱甭说好几千啊，就是3000块钱，那咱合着一天是不是睁眼睛咱们就挣100？您能合计明白这个事情吗？您能想清楚这个事情？如果您无病无灾很健康的，这100块钱囫囵个的都落在咱兜里头了，是不是比什么都幸福，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年龄段了，应该是活得很通透了，是不是啊？很清醒了，人间清醒啊。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决定了咱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没错，我们想健康的活着，那健康是什么决定的呢？其实我觉得您听节目已久的朋友，想必您应该知晓了，因为老师总在节目当中说什么呢？这句话您记好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各位啊，您知道吗？这是很重要的。有好多老同志得了病之后都不知道怎么治，治来治去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是不是啊？但是各位，我们就得问问自己了，治到点儿上了吗？治到根儿上了吗？治到关键问题所在上了吗？好多朋友都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啊。你看，我举个简单例子，您是高血压患者，是不是一直吃这加药维持的？您是高血糖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维持着？您是高尿酸的患者，痛风是不是一直秋水仙碱没断喽？
对吧？还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很疼，是不是止疼药从来没离过手，双路灭痛总得拿着，对不对？您琢磨着，但是治到根上了吗？没有。那么什么是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根呢？哎，没错，我们总讲了这句话，就是人体的三通很关键。为什么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大家伙一用就感觉那么好？我昨还说这个话题了呢啊，各位，我们有好多老朋友是不太相信我们的，因为也上过当受过骗啊，就买了很多药不太好用，所以这次留了个心眼儿，你看就在我这儿留心眼儿了、啊、别的呢您可能一买一大堆啊，但是留这心眼儿的大家伙发现了，哎，我拿一副药挺好用啊，挺好使啊，马上就开始有改观，是不是、啊、真正的在治病，真正的在好转。哎，回过头来两到三天，哎，赶紧着我又定。好在于什么，咱们活动维持了哎这么七八天时间，如果再短一点的话，您发现了吗，可能您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啊、我们再想定就得多花钱了啊，就多花钱了。但是一用真管事儿，为啥呀？对，首先咱们是以史国公381年的秘方叫灵奇方为基础。其实当初不仅仅是咱们原料是什么呢，这个仙草灵芝和漠北的黄芪，更为重要是什么呢，这个方子是又灵又奇，真的很棒啊，真的很棒。那么在我们治疗当中呢，有381年的老药引子，它的药劲能沉到脚后跟，跟现在新型的这些发酵中药相比较的话，这个药效和药性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太多了。那我们治疗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转化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功能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排出的好，同时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药劲大药力猛。老百姓经常讲，您这一片药顶普通的中药120片不止，一天顶120天的疗效也不止，真的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咱们三副药。关键什么呢，您发现了咱们的这个活动来的人这么多吗？没错，就低保户了五保户都能够用得起，咱的药良心价啊，我们本身就不贵，对吧，我一直保持维持着全国统一零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这场活动下来再有赠送，您算了吗，一片药才合着几毛钱呐、啊、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的呀，对不对？有人问了，为什么石老师，我告诉各位，因为我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患者，让我也深刻理解了真的有啥比有病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不得病的家庭体会不出来，不真到那个坑节的时候真的是体会不出来。所以说我一直在说，我说我的药，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必须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所以说很多人把它叫做百姓药平价药，其实我讲过为什么我们能做到1块钱一片药，可能连成本都够不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我们凭借什么，我们凭借着它能够一药治多病，凭借着我们备受世界瞩目，我可以挣外快，很多国家的跨国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要开出天价，要买断我们的生产许可，而且我们目前为止也出口在世界各地9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国际的统一零售价格是在9美金一片药，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挣钱的。但是在国内您发现了吗，差价特别大，我们可能差了10倍的价格，9美金您算了吗，60多接近70块钱人民币一片药啊，而我们现在只卖1块钱，差价多少，70倍，对吧，这是什么，其实我跟各位讲一句道家话，这是一个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卖高价药，你再这么做咱老百姓真就没活路了。是那药挺好，合辙一片药要收到50到60块钱，一支药要收到20-30块钱，有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当时呢，我和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药业我们在谈的时候，我说我无偿奉献我的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一分的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需要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用得起，价格就是一片药只卖1块钱，我们维持这活动价格。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咱们的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的药价原材料的价格大涨，否则我们维持这个价格，国外多少钱我们不管，你可以维持着，可以这个让我们这个
整个药品的运转，是不是啊？毕竟我们这是不挣钱，反而有的是倒贴钱的，啊，就有很多的患者朋友知道，连上我们人工，连上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个这一次的赠送，再连上呢这个包装啊、运输啊、人工的成本，几乎就是我们每一片药都要搭上很多钱的。但是呢，我下了这样的决心，我就是想帮着大伙儿真正的去改写命运。我真正的要用咱们的这个好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药，帮助你们来解决问题。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下定这样的决心，其实是跟我经历太多的患者有关系。迄今为止我也记得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我给大伙儿谈一个，因为我见到太多患者了啊，最后呢怎么说，默默承受身上的痛苦。所以说我讲了我的研究成果，我什么都不要。啊，我什么都没什么光环呐、荣誉呀、你给我各项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名头啊，那就太多了。但是呢，我觉得我都放弃，我都没有去选择，我都没有拿我的这个科研成果去转换那些东西。因为我们要是什么呢？没错，实实在在的效果啊。其实我们事实上来讲，有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钱，实打实的，咱们落在这个字儿上是很难抉择的。各位，我在网上读到过这样的新闻。我觉得印象挺深，我跟大伙儿说说啊。有一位老同志吧，也不算老同志，中年人，51岁，常年打工，姓黄，因为胸闷胸痛，频发心绞疼，很难受，所以说他决定什么呢？回老家治病。有可能说，那他所在的这个工作的地方没有医院吗？怎么可能没有呢？而且都是大医院呢，打工吗？是不是啊？那谁能上这个农村去打工？不得在大城市吗？为什么要回去呢？哎，对了，您想对了，因为他有农村的合作医疗，住院是可以有一定比例报销的，所以他回到了当地的医院检查诊断，最后啊说治疗什么病呢？说他是严重的冠心病，有生命危险，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是说呢，相应的如果这个地方需要搭桥，我们就需要搭桥开胸去做大手术。医生告知他，手术费用至少要准备10万到15万左右，10万到15万左右。而且通知说，这不仅仅是什么呢？就是说单纯的手术费用，你这个手术费用准备这么些，你手术完了之后，可能还有什么什么样的费用？那说呢？你看我们不有农村合作医疗吗？医院告诉他，因为当时这个环境下是什么呢？是自己先要垫付，回头报销的，能理解吗？跟现在不一样，直接抵扣了，是不是啊？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要吃很长一段时间阿司匹林、玻璃维等等。没报特病之前，所有都是自费，这些啊几乎报销比例不是很高的。另外呢，当时的支架没有像现在医改，是不是啊？也很贵。哎呀，这都是钱呐，都是钱。面对这样的情况啊，这老黄眼睛湿了，眼睛湿了。哎呀，讲话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肥皂也洗不出来的那双手，掏出了自己兜里边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开的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在自家的抽屉里头，给老伴儿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哎呀，其实我这个说到这儿，即便说这则这个报道我可能看了2-3遍不止了，但是我这心里边真的又一次被深深的刺痛了。这样类似的事件总是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所以说这时候我倒是很庆幸，因为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在石老师的努力之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自发的已经是成为了我们的推广者，自发的已经是把这个药呢推荐给周围的亲戚朋友、老同事，是不是啊？甚至推荐给老领导们。我觉得它需要推广，为什么？我们需要让老百姓熟知。甚至我在想，如果这个老黄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那么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在这儿呢，我特别想啰嗦几句，各位您别嫌我这个岁数大了，是不是爱说啰嗦烦啊？我特别想说，各位，其实老黄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救命是刻不容缓的，治病更要争分夺秒。真的啊，他的病情如果说他早一点治呢，是不是不至于走上这一步啊？对，但回过头来有这么个话，怎么治呢？哎，其实这是关键。所以在这儿啊，我想特别告诉大家啊，不论是这个老黄这种心脏病，
还说您身上哎有糖尿病，有多种的并发症。

说那位有风湿骨病，这位是肺气肿、肺心病，哪儿的病都好，别管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伙儿记着，在我们中医讲，人是一套大系统，它是整体的。它跟西医现代医学来讲是不太相同的。为什么呢？因为西医学是解剖学为基础，他认为各个脏器都是独立存在的，心就是心，肾就是肾。但是我们不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认为什么呢？人是整体的，我们人体是有三大生命基础通道的。你会发现我们人体首先是脾胃，再来是血脉，再来是肝肾。你看看我们是有什么呢？基础。我们盖一幢大高楼，我们是要打地基的，地基要好，我们砖瓦要过硬，我们水泥的号要标注，是不是啊？要有标号，我们不能说是全是这个劣质的东西往上堆砌，对不对？我们来看，我们脾胃是这个地基，中医认为脾胃病半条命，可是脾胃有病这人废一半啊。为什么？各位您知道，脾胃乃人之气血生化之源，是为人体的后天之本，人之仓廪之官啊。过去大粮顿，是不是啊？大粮库底下堆着一大垛，上面是个尖儿，发现了吗？那叫什么呢？粮食仓库，粮仓，仓廪的意思就是这个。过去很多医家都认为什么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甚至于中医开宗立派有一个脾胃派，创始人叫李东垣，您查查，他认为什么？脾胃治好的人，一切病都治好了。但是我跟各位讲，要宏观来看的话，脾胃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它占了什么呢？我们人体三大通道的三分之一，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啊，就光治好这个还不够，人我们后面还要有。那么我们说人体60%以上的免疫是来自于脾胃，它占到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是机体细胞、免疫细胞、体液免疫细胞的中心所在。所以说您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无论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什么呀？对，就是这脾胃。您知道吧，就是很多大夫其实查房的时候都会先问一句，今儿吃的怎么样啊，对吧？排便没呀，对吧？睡得怎么样？他都会问这些，休息的好不好呀，对不对？你看其实西医大夫也会问，为啥呀？通过这个，吃就是你的脾胃，便就是你的肝肾，对吧？睡得好不好就是你的气血。你看三大通道其实西医他也是认的，只不过说法不一样而已，对吧？但是你要问西医大夫为什么要看这三点，其实他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习惯性，但是这习惯性它就代表了咱们人体的身体是否倍儿棒，是不是吃嘛嘛香，对不对？哎，所以说你看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患者打电话过来第一句话，哎呀，我这两天吃的特好，我排的特棒，为什么呢？对，没错，这地基，咱脾胃的畅通跟健康是直接的关系啊。哎，二通什么呢？血脉，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相连的。您知道吧，老百姓把这个血脉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如果它堵了，您琢磨琢磨什么后果？那这老黄是咋回事？您想想，是不是心血管堵了？还有那位脑中风的，是不是脑血管堵了？对吧？哎呀，这块疼啊，不得了啊！大夫告诉你，通则不痛啊，你不通，啥不通？血脉，对不对？血脉一旦畅通，浑身感到轻快，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舒服。啥叫通？通其实就是活着的标志。哎，还有三通什么呢？肝肾。很好理解啊，肾人先天之本，主藏精绿血；肝先天之本，主疏泄藏血解毒。它要配合好的话，可以抵御一切外来毒素的侵袭。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你就能好好的绿血，血里面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被你滤得干干净净的。你是血脂高啊，你是血粘稠度大，还是血糖，还是说你的这个里面的其他的一些毒素杂质都会干干净净。同时呢，如果肾功强大的情况下，你的什么尿酸呐、肌酐呐、尿素氮呐这些指标你也会发现特别好，对吧？所以说肝肾负责什么？简单的很，就负责排毒。甚至于说今儿我生气了，我气得不得了，各位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从气上都能气死，对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也打麻将，几个老人家打麻将，那人生气了，你玩赖还没喊完呢，这人光倒地上了，怎么的？哎，没错，气机上逆，气血逆转，一下子这个人就会气机闭塞，心梗了，对不对？你看我们说

0: 这几个其实全是由这儿来。如果你的肝功很强大，疏泄很好，我告诉各位，气不死，你自我会疏泄啊，这个人就会特别的强大，对吧？其实你看过去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哎，你看成事儿的那些古代的什么啊，又是郡王、藩王，甚至是国王，你看都是这个开宗立派的人，都是心胸特别宽阔，而且呢是什么呢？气机非常顺。为啥？其实你要细合计合计啊，这个人他在最后的时候都不是因为肝病死掉的。为什么？他的气机特别的顺畅。为啥？肝强大啊。其实我那阵说了，有一部书专门叫什么，养肝就是养命。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个三大通道，你看重不重要？哎，没错，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最后呢，我们说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那怎么来实现呢？哎，没错，就是用咱们的发酵中药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错，其实随着科技进步啊，发酵中药又迈上新台阶了。因为我们现在发酵中药很多，为什么呢？从屠呦呦博士那开始啊，青蒿素就是啊这个五十二病方里面出来的发酵中药。对吧？所以人们就认为什么呢？发酵中药非常好，有很多的药厂就是专注于这个，但是他们没有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子，没有我们史国公传下来的老方子，同时他们也用不上咱们这么好的材料。咱用的啥？仙草六色灵芝，8年漠北高寒地区黄芪，有吗？你看有几个药用灵芝做原料的？太少了，对吧？太少了。哎，所以说你再看咱们用什么呢？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活性。我们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的，而且是什么呢？有老药引子的发酵中药。我们的剂型是片剂，在净膏基础之上，我们把所有的水分全都滤过出去了，啊，制成药片。怎么呢？更为浓缩，一片顶普通的120片。同时呢，每一片当中还有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可以快速到细胞核当中进行相应的啊复制功能，恢复咱们细胞的年轻态。其实不管多大年纪，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任何的老慢疾病，你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效果都很快。但是我们不治快病，啥呢？传染病不治啊，恶性病我们不治，老慢病是我们的强项。然后我们一般用上3天，血压高的就可以稳步下降，头不晕脑不胀啊，心不慌胸不闷。好多人说呀，胸口大石头给搬走了，哎呀，开了2扇窗似的。糖尿病人说了呀，血糖下来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嘴不那么黏了，口不那么干了。类风湿、风湿的患者说了，僵麻肿胀都开始好转了啊，脑中风偏瘫的胳膊腿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开始逐渐有希望了。真的，3天让您吃得香，睡得香，排得畅，真好，对吧？而且呢，我们在疗程治疗当中，一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管你病多久，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您给自个儿一个机会，老师保证，咱们治就能治好，非常棒啊！我也是敢拍着胸脯告诉大家，你们放心用，效果不好算我的。我从来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我们实打实的对待每一位患者。我觉得我每一句话说的都非常实在。首先，我不让各位任何一个人经济利益受到任何的损害，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大夫对于咱们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药你拿回去用，用完效果跟我说的不一样，可以把剩余的药拿回来，我不让您白花一分钱。而且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临床我们10万例康复患者一次治好，终生受益，特别棒。好，那么今儿咱们先说这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患者也不少啊，所以说呢，我们更多留给大伙儿时间，我去接听热线。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打不进我直播热线的，可以跟400进行沟通，我们主持人会把咱们热线号码的告诉大伙儿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

0: 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4: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哎呦，石老师，太高兴了，跟您通上电话了。
4: 哎，
3: 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主要是想感谢感谢你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不光是石老师您，您这个医术好，心计也好啊。而且呢，您场外的工作人员呀，也都可关心我了，
4: 是吧？
3: 时不时的啊，给我打电话。尤其是这一片只卖1元呀，不像我这样的家庭，虽说是有些困难吧，但是也能用得起呀。我很自卑，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的，我是真心的谢谢你们。我们这些呀患者真是碰到好人了，这是我们的福气呀。
4: 其实呢，别这么说，因为本身呢，咱们以前有很多的药物呢，的确不光是您，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也有望而却步的这种感觉，对吧？现在药品只要是差不离的，可能都是价格让我们难以接受，对吧？都在神坛上啊。那么能遇到我们，能相互的去了解并且使用，这都是您自己攒的福报。另外呢，治病救人，关心患者，这也是我们的职责和本分。大伙儿这么说吧，就不用放在心上啊，遇到都是缘分。那我听您这么讲，您应该是我们老朋友了，对不对？
3: 对，我是老朋友。我62了。62，但是呢，我这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血压、血糖、血脂它都高。后来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呢就是有点心慌，我没太在意。后来呀就出现胸闷气短憋气这个情况。要是生个气儿啥的呀，就好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似的，有一种濒死感呀。 后来我就到医院检查，说我这是冠心病。三高的药还有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但是这些药吃完作用也没有多大呀。时不时的还是犯病，严重的时候啊，一犯心绞痛，我这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呀。
4: 对，
3: 你说这病犯了可真是吓人。都说呀，是说啥呢？说这个黄泉路上他无老少嘛。
4: 对，
3: 哎呀，我也害怕呀。
4: 是，
3: 就瞅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可是不少啊。
4: 对，
3: 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别的不说，我们单位就有个同事才40岁呀、那你说多年轻？平时呢，看他这个身体可好了，长得也壮实。就是心梗突然发作，前后也就10多分钟吧，到医院人已经没了。
4: 挺快是不是啊？其实我们也讲过这个话题，心梗啊，这个黄金抢救期其实就是5分钟，对吧？5分钟，如果说是骤停4到6分钟，多半这个人脑细胞就已经是不行了，即使抢救过来这也不行，人就基本上完了呀，对不对呀？
3: 是太突然了，年龄还不大，我天天吃药，而且我这个病还是一天比一天重，天天吃药全是顶子药。当时吃的顶能顶一下，缓解一下，吃的时间长了，我这个胃都吃出毛病来了，
4: 对，
3: 胃里边总是反酸胀痛。
4: 其实真的是这个西药啊，往往会导致病情越来越糟，是不是越来越重 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治疗方式往往真的是不行。因为任何疾病来讲，它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啊，因为中医来讲都是讲到多个脏腑共同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咱们老同志一体多病嘛，对吧？都是多脏器出现问题的呀，啊，可不能说再那么治了，是不是？啊，
3: 哎，是啊，徐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多亏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一片顶120片，这真是名不虚传呐、我用了2-3天的时候，胸口感觉就敞亮了。身上有点劲儿了，血糖血压它也都往下降了。用了7-8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呼吸顺畅了。吃的东西它也不胀了，肚子不胀了，感觉不到感觉那个它不那么难受了。
4: 对对对。
3: 最重要的就是啊，测这个血糖血压它正常了呀。
4: 好。
3: 你看我之前吃那个拜糖平，血糖餐前还在9个左右。那天测了，餐前就是6.1，餐后原来是16-17个呢，但是那天测的是8.3呢。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过了。我老伴儿也说，是我这个呀，脸色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都是发黄的那种哈。现在脸色红润了，真的。石老师，自从我用上五活康寿灵气方啊，一天比一天强。现在我这一副药还有8-9天就用完了，血糖血压现在也都挺平稳的，我身上感觉也有劲儿了，
4: 好，
3: 心脏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吃饭呢也都感觉吃的香了，但是我知道自己这个病已经7-8年了，那老话不说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得继续治啊。所以石老师，我想麻烦您呀、再给我开点药。你看这人呀，脱生一回他不容易呀、我这多活几年算几年吧。
4: 其实老人家您这个三高的话啊，我们讲治这个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是最对的。为什么呢？我给大伙儿讲过这个问题啊，比如说高血压。首先什么呢？脾胃亏虚。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转换的，对吧？那么我们说所谓血压高，一定是血液粘稠度大，血管硬，所以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这个原因就在这儿啊。那为什么说基础是在脾胃上呢？因为脾胃是能转化你摄入进来所有的油脂、脂肪和糖分和嘌呤高的一些食物的，对吧？但是它的功能低下，那么我们吃起来肥甘厚腻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嘌呤高的东西，它转换不了，转换不了它就形成什么？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就随着这个气血生化出来到你的血脉里头，慢慢就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了。所以一测血，胆固醇也高，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高， 是不是啊？甘油三酯高，都是这种全高的状态。那它一高，那一定什么呢？粘稠度大，是不是啊？粘稠度大，粘稠度大的情况下呢，它会遇到什么呢？比如说啊，有硬化的血管，管腔比较狭窄的地方，它一定会什么呢？堵塞，对吧？你堵塞到这地方，相遇成为梗塞了。什么叫心梗？心梗就是堵在心里了，脑梗就是堵在脑里头了，对不对？很简单。
3: 对。
4: 那么有的同志说了，哎呀，那我还有一个关键器官呢，我的肝肾呢，它不是能把这个东西滤过出去的吗？它不管这事儿的吗？但是，哎，你看看，是凡得这病的，它就不是一个通道淤堵的问题，一定是三大通道，肝肾通道也是不好的，它就会波及到咱们这块儿。所以说呢，我们是代谢不出去这种垃圾毒素，时间久了会怎么样？那不光是说堵塞血管，而且还会导致肝肾衰竭，是不是啊？有很多人最后你看看，啊，这个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最后的那个肾就不行，衰竭，对吧？那不计其数啊。哎，对，有很多人讲话了，那影响面太大了。而我们这时候用咱们的五活抗受灵气方，它就是三通五活，对吧？一通脾胃，那我们三高的指标源头出来的血就控制住了，就好起来了。二通血脉，营养及时送达五脏，心脏得血，疼痛就消失。心为血府之官呐，来血了人就工作，你不来人就疼起来给你看，对吧？所以说你看一下好起来，三通肝肾，恢复我们代谢，把体内垃圾毒素全排除，里面油脂啊黄乎乎黏乎乎的都出去了。哎，最后什么呢？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在这一过程当中，100天左右，咱们的细胞全是更新的，100天让全身细胞焕然一新的，对吧？所以说一用，哎，你发现了，就是非常非常好。现在咱们药还不贵，1块钱一片药，讲话呢，让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对吧？而且呢，咱们治最多的病。我觉得您这种情况啊，一定是效不更方。往下来再用上2副，一共3副药左右，康复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您就坚持就行啊，好不好？这么去办就行。嗯，
3: 哎呀，那就行。那我听你的，
4: 哎，
3: 那我赶紧打电话把药给备齐了。
4: 好，好啊，好嘞。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治疗的不错，咱们效不更方，坚持就行啊。好嘞，我们再会吧。
3: 哎，再会，再会。
4: 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近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哎，石老师您好。
4: 您好，请讲啊。
5: 哎呀，天呀，真的是你啊，石老师。
4: 哎，真的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啊。 哎，
5: 哎，对，可算把我给接进来了。我这这个是感觉有些激动啊，都因为我等了好几天了。正好赶上啊，就是今天这个导播啊，他特别的好，知道我这边着急啊，
4: 哎，
5: 就答应我啊，就是一定把我给接进来。
4: 是吧？嗯嗯，
5: 对对对对。石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身边的朋友啊，包括还有我家人啊，都在用您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把这个心梗啊、脑梗，他们都给治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想麻烦石老师您啊，你一定帮我，就是救救我的父亲。
4: 好的，我明白啊，先别着急，咱问问患者具体是情况是什么样的啊，你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5: 我爸今年刚73，他这个高血压呢是很多年了已经。就是上个月啊，因为我哥啊，就是我大哥他闹这个离婚那个事儿。把我爸给气了，他就直接说这个头疼。刚开始就是我们心想着，就是他这个心情能平复一下，有可能就好了。后来实在不行了，就送到这个医院检查，说是脑出血。
4: 出血量多少？当时
5: 说是有20。而且说是这个脑水肿的特别厉害，当时没办法了，就直接做了手术。头上给他开了个那个引流的口子。 最开始是在这个重症监护室啊，昏迷呢有4天，后来人是苏醒的啊，后来他就慢慢转到这个普通病房，一直在这个医院里面住着了，但是人家医生也说，他就说我爸这个情况，在医院住着好像也没多大用，只能是回家慢慢养着，他们这块说是尽力了。
4: 你看，其实我总讲老人呐，儿孙自有儿孙福，哎呀，就是你说这种状态来讲，谁遭罪，对吧？你花多少钱咱们且不提了，你这人遭不遭罪，你还得搁一个好人伺候着啊。那现在这个人什么状态了呀？
5: 现在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又开始犯糊涂，反正平时就是说胡话呀，这个腿脚来完全也没什么劲儿，软的就跟那个没骨头一样，但反正是站不起来的。再一个呢，他就是到现在啊，他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定，高压的话有时候就在个150左右的样子跑来跑去，然后低压差不多90多啊100，我们回家的时候啊，人家那个医生呢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说是千万呢不能让这个老人激动啊，就主要是怕再犯了。
4: 对。
5: 但是你看我爸，他就是人一旦清醒的时候呢，他自己他就接受不了。我们跟他喂饭给他，他不吃。现在他这个人呢，就剩的，说实话，就只是那个皮包骨头了，真的看着特别可怜。这不，其实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啊，他当时就是来医院看我爸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婆婆啊也是那个高血压，而且啊还有这个轻度的一个老年痴呆。严的话，一天一天的，反正也是过得稀里糊涂的。再有个，他就是那个心肌缺血，不少病，反正就是说，他是吃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我抗受凝脂肪给康复了，然后跟我们说啊，就是说这个是属于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啊特别大，然后呢还说是一片就卖1块钱。其实是这样的，那是，就是我现在想出来，比如说1块钱。只要是能够救我爸，你不管花多少钱，我说实话，我们愿意。之前在这个医院折腾那搞才一个月，我折腾快花了有10多万了。但我就是借钱啊，我说实话，我得给我爸爸这个病治了。只要看到他这个老人他这个样子，这个肯定我们也感到心疼。躺在这个床上啊，你看他动都动不了。
4: 对，能理解啊，能理解。我特别理解。家属也特别心疼这个患者，我也看得出来您非常孝顺啊，毕竟呢，您想想这一个月10来万，经济压力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啊？这时候你看是双重的，你可能也不能上班了，你还得照顾他，你还得花钱，你还挣不来钱，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呢？一稳定情绪，二咱还得坚强，还得坚强啊。但是我听您讲这个情况来看，老人情况是稳定的，那咱们就有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一段呢，我们接诊好多位啊，这个脑出血家属了，给我们打电话，有这个先头在重症监护室里面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抗吃抗拉什么都不知道的。最近我们由于有这场活动嘛，我们来的人多，所以有好多人用完之后都陆陆续续有开始恢复意识的了，非常好啊，效果都非常好的。所以你们要坚定信心。这个脑出血呢，我们之前提到过啊，它其实跟我们的五脏都是有关系的。首先来讲，你看有两个关键因素在你老父亲这儿。第一个是什么呢？一定是吃进来的东西转换不了了。我们讲些人生活条件好了，是吧？油脂啊，肥甘厚腻呀，他吃进来如果转换不好，利用不上，就会扩散在血液当中，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什么呢？高低密度脂蛋白，就这几项都是高的。那么血液垃圾就会沉淀很多，到哪儿呢？到血管壁上。首先血管就会产生硬化，那么还有什么呢？你看你老父亲有个关键的条件是生气，是吧？我们刚才才讲生气，人是肝阳上亢，肝气逆转上冲于脑而发病，这就是脑出血发病的诱因。这个血压当时一瞬间是很高的，血管是硬的，所以咵一下冲破了，对吧？冲破这个血本来在血管里边躺没有事儿，但是在外面它一定涉及到这么个问题，啥呢？出血过后肯定会有凝血，能理解吧？它不能一个劲儿出啊，它得凝，凝的过程当中形成血块了，这个血块就会压迫在相应的区域。它出血的位置应该是还不错，因为它在20毫升的话，如果在脑干上，这人就没了， 能懂吧？他出血的位置应该还好，所以说相对来说可能就损害了脑神经，没要命。那么这时候咱们怎么治呢？就用五合康瘦灵气方，咱们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他所有的油脂转换好啊，因为这块是气血生化之源，出来的血就是干净的，这病就好一半。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已经存在的堵的啊，已经存在的血块，已经存在的破损的这个位置，我们逐渐的修复它。第三什么呢？我们来通肝肾，哎，这块好了之后呢，疏泄好，所有堆积的东西都排除的好，因为咱们的分子量小，你记住这是一个关键点。有很多药呢，它本身药力也可以，但是呢，到达人体的血脑屏障进不去，因为都是大分子，进不去。而咱们利用什么呢？利用小分子，它是123道尔顿，已知中药当中最小的分子量，所以说直接可以到病灶，而且我们药劲儿还在这儿摆着，对吧？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非常强劲，药力大，药效红，所以说呢，慢慢它这个好转就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其实他这情况来讲，三副药至少能保证生活自理啊，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你给他定就定三副药就可以啊，好不好？这么用。
5: 好的，
4: 哎，好的，
5: 我听明白了。
4: 嗯，
5: 那行吧，石老师，我这一次打了个电话，定给他是定三副吧。
4: 嗯，哎，可以。哎，用药期间你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啊，打电话给我好不好？嗯，
5: 哎，好嘞好嘞，那太感谢你了，石老师。哎，
4: 好嘞，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5: 好，再见。
4: 嗯，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6: 石老师你好。
4: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
6: 石老师，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4: 哎，好。
6: 能跟您通上话，我这心里边要特别激动啊。
4: 嗯。
6: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呀，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瘦灵气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4: 哎。
6: 现在已经停药停了有半个月时间了。
4: 啊，
6: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就想好好感谢您，您是我的恩人呐。
4: 嗯，好，您太客气了啊，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把这情况分享一下吧，好不好？
6: 现在啊，三副药用完，是吃得香，睡得着啊，排得畅啊。
4: 哎，
6: 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呀，已经都没有了，
4: 是吧？
6: 啊。另外呢，我还有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我现在呀，我这个腰啊，石老师啊，不瞒你说呀，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呀。直个腰啊，弯个腰啊，都可以了。扫扫院子，干点家务活，都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4: 不错啊，哎。
6: 啊，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吧，我儿媳妇儿带着我呀，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吧原来这个肺里边就是有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哎，现在神奇的也没有了，
4: 是吧？哎，那去检查了吗？
6: 是的，石老师，检查了。哎，我真的觉得太神了。哎呀，要不然大伙都说呢，咱这药是灵药呢，真灵啊。
4: 哎，
6: 现在我也不害怕自己得肺癌了。感觉呀，浑身这个疾病啊，没有了以后吧，真是太幸福了。
4: 正好啊，老师替你高兴啊。你记着，只要是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偿能力都有了，五脏一定是恢复的，身上所有的病症自然就消失了啊。今天看起来是好消息了，是不是啊？好消息了啊。还有其他问题想问的吗？
6: 我今天吧打电话，第一个吧就是要感谢你石老师。再一个吧，我想给我姐买点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瘦灵气方啊。
4: 哎，给这个家人也想用点，是不是啊？那患者什么情况你简单说一下。
6: 哎呀，就是前段时间吧，我去我姐他们家，哎呀敲门嘛，他在里面吧答应了，可就是 老不出来。
4: 嗯嗯，
6: 我就一劲敲啊，他也出不来，他也不给我开呀。
4: 嗯，
6: 哎呀，我弄了半天呢，后来开门了，我一看，他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犯了。
4: 哦哟。

0: 哦，
1: 啊，他那个腿关节肿的呀，跟那个小馒头似的呀。
0: 嗯嗯嗯。
1: 我说怎么老半天不开门呢？原来他是在家里烤电呢。
0: 啊啊，你看看啊，这是烤电。其实烤电你发现没，挺遭罪，挺难受，尤其这天儿。但是只能缓解，不烤了还是会疼，对不对？这是所谓真的叫纯治标不治本，是不是啊？啊，
1: 是啊。
0: 嗯，
1: 他走路吧一瘸一拐的。
0: 嗯，
1: 另外吧，这个胃也不太好，就是2018年的时候，
0: 嗯，
1: 因为他那个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
0: 嗯嗯，
1: 这么多年了吧，他也没断过药啊，这人呀，也特别瘦。
0: 嗯，
1: 哎，再加上我姐夫走的也早，那孩子吧还都不在身边，都在外地。
0: 嗯，嗯，
1: 也没有人照顾他呀。
0: 嗯，
1: 所以吧，我想啊，好好管管他。当初吧，我病的吧也不轻，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
0: 嗯，
1: 现在吧，
0: 嗯，
1: 我自己的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啊给石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啊，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这个药啊？
0: 嗯嗯，明白了。我跟您讲啊，其实我们的药呢治疗的范围比较广，我们专治各种的老慢病啊，像癌症啊、先天病啊或者传染性的咱们不治疗。啊，咱不治疗。那么其他来讲的话，老慢病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我们的效果，你看您，你就体会过了，是不是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都能康复。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其实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首先疼是主要症状，为啥疼？想一想，不就是不通吗？哪儿不通？不就是血脉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病其实很简单，你理解它的概念和定义，就会理解它的病症所在。风湿关节疼痛首先什么呢？正气不足，邪气入体，有风寒湿邪气入侵到哪儿了呢？叫侵于精髓，阻于经脉而发病。它到哪儿？到咱们的软骨、滑膜、精髓里的经脉，它形成什么叫痹症？不通是为痹，不通怎么着？不通就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所以咱们就从哪着手？从通着手。而咱们最好的药啥呀？五活抗瘦灵气方，对吧？因为咱们是以三通作为什么基础的，而且三通是咱们出名的啊，嗯，你讲话中药圈里边都是出名的，能理解吧？所以我们这块呢，利用咱们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利用我们的六色灵芝、漠北8年黄芪、九蒸九窖的古法工艺，还有5D打印仿生转换技术，这您都知道，咱一片药顶过去普通120片。对吧？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怎么着？一下子先给它通，先通脾胃，气血生化好。记住，治风先治血，源头出来的气血就好。那么这病好一半，从哪儿啊？脾胃，脾胃生成气血。那同时什么呢？血行风自灭。什么叫血行？血得动起来，行走起来，血脉要通才能好。我们二通就是血脉，一下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从源头从治好。刚才讲过了，它什么原因？正气不足。正气从哪来？从咱们的肝肾当中来，先天之本来，对不对？我们从这儿生成，也有正气可以，哎，把我们的身体营卫之气打造出来，咱有抵抗力了，不让它有风寒湿邪就能长期植入进来了，哎，能够抵御能力。同时气动则血行，让气推着血往前走啊，带走里面的风寒湿邪垃圾，哎，通过咱们的肝肾再排出。有好多的这个风湿患者用过几天之后，发现自己拉的一个大便里面有冷沫子啊，就白色的冷沫子，你也可以让他观察一下，为什么呢？那个邪都往外走，哎，通过什么的二便排出，什么的肝肾开始好起来了，排就能眼瞅再好病啊，非常快。所以呢，他的这个情况3副药是能彻底的康复咱们说这风湿骨病的。像这老胃病，哎呀，几天就能见效，您知道吧？特别快。所以说我觉得您已经体会过了，不用犹豫，直接定药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来电话，给场外打电话都行啊，好不好？这朋友，
1: 哎，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
0: 哎，
1: 我赶紧呢去订药，让他先用上。
0: 好好好啊，好嘞，时间到了，那咱们先说到这儿，也祝愿你们更健康啊，再会吧。
1: 哎，那好，石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气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

0: 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之入肝，红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三十天，大病三副药，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

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老高，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患者。他姐们和姐们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老高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她家里人都为她准备后事了，都以为她不行了呢，病得不像样。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她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他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他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她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里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老高治好了，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老高。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好的医院用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救急性治老年慢性病差得很远，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听说老朋友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老伴儿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和他的老伴儿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
日子过得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两口子。一见面，是老伴儿给开的门。他老伴儿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跟老伴儿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看到这老伴儿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的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那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那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重，半边身子不好使，自己都坐不起来，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安慰亲的老伴儿说，这个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扶着坐起来。沈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走到钱的身边，钱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

阳怪气的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发现沈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瘫在床上啥也干不了，拉屎尿尿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前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坑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谁？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谁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说：“钱，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啦？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走后，钱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老得不像样，也许钱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收拾的精精神神的，而钱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高；论找对象，他骄傲了。钱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第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完蛋了，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到当地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治不好，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
前看到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前之前卧床就已经有两年时间了，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不能动，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瘫痪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瘫痪，再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且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之前我就说了，家里人已经给他准备后事了，眼瞧着就没希望了。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到钱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的母亲是老高的老用户，沈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七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老高。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母亲的冠心病一点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90多了，比60-70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卧床不起，能不能用老高？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高。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明显奏效。沈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秦的老伴儿了，没告诉秦，怕他多想。钱要是知道老高是谁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
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的老伴告诉钱，我听说沈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俩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自己出的。过了两三天之后，钱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老膏，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提醒钱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老高买到家以后，前两口子一起吃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儿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前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不依靠呼吸机也能自主呼吸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

0: 贤的老伴儿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起码排尿正常了。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前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坐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喝老高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儿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还能坐起来，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2月，钱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正常走路了。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老高用了快2年了，前膝盖不太好，走路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跟正常人没啥区别，能跑能撩，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老高从7-8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不善，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老高在呢。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3: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6: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0: 嗯。
6: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6: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老膏分享出来救治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嘛。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6: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别紧。
6: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
6: 是您的这个老膏还帮助了我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6: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6: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6: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虎口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6: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0: 对对对，
6: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
0: 嗯嗯嗯。
6: 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啊，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发展了是吧？
6: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散结片，我也配合着用的、
0: 啊。
6: 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0: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6: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0: 嗯嗯嗯嗯。
6: 嗯嗯，对，也就这个时候哈、
0: 啊，
6: 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老膏用上了。
0: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
6: 嗯、
0: 您也进一次了来体验咱们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6: 我吃老高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
0: 嗯，
6: 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
0: 嗯嗯嗯嗯。
6: 啊，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
0: 嗯、
6: 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
0: 嗯。
6: 啊、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
0: 啊啊
6: 啊！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
0: 啊、
6: 嗯。啊。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有信心了。
0: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6: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
0: 啊，
6: 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0: 是吧？
6: 啊，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
0: 嗯、
6: 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嗯，
6: 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
0: 啊，
6: 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0: 你看看啊，
6: 啊，
0: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老膏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6: 是吧？要我说这个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
0: 啊，
6: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0: 嗯嗯嗯。
6: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老膏、
0: 啊、
6: 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哎、老膏确有奇效啊。啊，
6: 嗯，
0: 您讲
6: 真的，这个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
0: 嗯、
6: 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
0: 嗯
6: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0: 啊、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6: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啊啊啊
6: 啊！啊，
0: 嗯、
6: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 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0: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啊，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 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0: 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1: 那个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0: 哎，
1: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1: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
0: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0: 哎，
3: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0: 嗯。
3: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0: 嗯嗯嗯。
3: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0: 啊！
3: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0: 哦，
3: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0: 哎，
3: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0: 哦，
3: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0: 儿。嗯，
3: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眼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嘛，哎，能看着就行。
0: 嗯，
3: 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哦，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3: 那个，角膜炎。
0: 嗯，
3: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0: 哦，这么高了。
3: 不检查没啥事儿。
0: 嗯嗯嗯。
3: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
0: 嗯。
3: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0: 嗯。
3: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0: 嗯，
3: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0: 哎，
3: 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

0: 挣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嗯嗯，
0: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1: 嗯嗯嗯嗯，
0: 这我吃上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0: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哈，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慌了。
1: 嗯，太好了。
0: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嗯，
0: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缺了嘛，
1: 是吧？嗯，
0: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1: 啊，
0: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0: 对呀，这个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嗯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的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领导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
0: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是吃的是好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他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在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对对。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好，再会。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3: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
1: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
1: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1: 啊啊。
3: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我将近15-16年了
1: 啊，
3: 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1: 哦，
3: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1: 啊啊
3: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 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七八次，
1: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1: 嗯，
3: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一个月一个多月吧。
1: 啊，
3: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
1: 嗯，
3: 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两三次、三四次这样。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
3: 是
1: 吧？
3: 就
1: 是，
3: 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这样。
1: 嗯，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3: 就是
1: 吧？
3: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膏药。
1: 用了老膏，选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1: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老膏药。
1: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1: 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1: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2: 温馨提示：购买老膏，请认准江西。

0: 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3: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4: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5: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4: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3: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6: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7: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8: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7: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8: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9: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0: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9: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1: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走进刮刮乐，相聚梦工厂。9月15号，河南福彩观摩团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实地参观刮刮乐生产车间、物流仓储仓库、彩票陈列馆等，共同见证了刮刮乐背后的严谨工艺与发展历程，体验福彩工艺文化。活动开始，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观摩团集体观看福彩刮刮乐主题宣传短片，系统了解中国福利彩票的发展历程、刮刮乐票种设计理念、产品迭代升级、中奖规则设置以及严谨的风控体系，对刮刮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丰富活动体验，现场还开启了幸运 PK 赛互动游戏，观摩团成员分组进行刮奖，体验刮刮乐即开即兑的乐趣，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福彩休闲娱乐的属性。通过零距离参观走访，观摩团成员纷纷表示对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和公益使命有了更多的了解，对福彩的公平公正公开有了更多的认识，今后将继续向购彩者介绍和宣传福彩，助力福彩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20号，双色球第2026/1097开奖，红球号码30、33、09、12、15、26，蓝球号码06。一等奖河北一注、安徽一注、山东一注、广东两注，奖池金额9.36亿元。本期销量3.59亿元，筹集公益金1.29亿元。2元钱收获一份简单的快乐，中了是不期而遇的幸运，没中也是一次善意的公益。很多人对彩票充满各种各样的想象，其实拨开表象，彩票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加简单治愈。2元造梦，解锁低成本小期待。有人说彩票是低门槛的快乐游戏，无需要研究复杂规则，不用看走势图到眼花，机选一注或者自己编组号码都行，2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却买来了一个希望。现代人压力已经够大了，而彩票提供的是一种低成本的造梦机会，重在参与也是彩票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小小一张票藏着无声的善意，很多人只看见中奖的期待，却常常忽略背后的公益内核。每一张福彩都会提取超过35%的资金划入彩票公益金，这些公益金被用于养老福利、残疾人帮扶、困境儿童救助、社会保障等众多民生领域。哪怕没有收获中奖，您的2元钱也化作一束微光，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完成一场随手就能实现的善意。三、放平心态，接纳生活的概率。彩票中奖是小概率事件，千千万万购彩者之中，能够斩获高额大奖的只是极少数。如果把购彩当成赚钱的手段，执着于一定要中奖，反而会徒增烦恼。彩票更像是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剂，它带给我们一份美好的期盼，也给我们一个随手行善的机会。最珍贵的快乐，恰恰就藏在开奖前那一段充满无限遐想的时光。愿我们都卸下心理包袱，以松弛的心态来感受这份乐趣，享受这份独属于平凡日常的小美好。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09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9、12、15、26、30、33，蓝球号码06。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5注，单注中奖金额8,207,986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14注，单注中奖金额175,876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25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4，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317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25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08、17、23、24、21、41、42、61、54、59、62、65、72、74、79。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25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11、16、17、1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5: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上市，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于9月14号正式启动。那这个活动一经上线便迎来惊喜，就是在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大道幸福时代的彩票投注点，一位彩民喜中68万元的一等奖，为幸运日添加了一份实实在在的真幸运。本次全国性推广活动以天天幸运日，时时有惊喜为核心理念，聚焦年轻消费群体，深度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场景，凭借创新玩法、趣味设计与暖心公益内核，打破传统购彩认知，为平凡生活增添别样惊喜。那本次斩获头奖的幸运者也是投注站附近的街坊邻居，这次中奖源于一场临时性的这个体验，完美契合了幸运日贴近生活随时解锁好运的产品定位。9月13号晚上，这位市民关注到福彩全新全国营销活动，主动咨询站点新款幸运日刮刮乐到货时间，希望亲身来参与体验，邂逅日常幸运。恭喜这位中奖者，亲爱的朋友们，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金为目的，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肩负公益使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既是一份幸运期待，同时也支持了公益。以即开型福利彩票刮刮乐为例，其销售额的 20% 计提为福彩公益金，主要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 60% 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7: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5: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8: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4: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实干开心局，巾帼谱新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2: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巾帼芳华映中原》。今天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是河南省38红旗奖先进个人获得者，鹤壁市浚县善塘镇酸枣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兰英的故事。
3: 在浚县善塘镇酸枣庙村，有一位被乡亲们亲切称为当家人的女书记马兰英。她把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作为核心任务，以巾帼之力扛起全村发展的重担。从引进产业活水到改善基础设施，从关爱一老一小到践行爱心帮扶，她用实干赢得了民心，让昔日的普通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
4: 在浚县酸枣庙村的毛绒玩具加工车间，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生产毛绒玩具小熊。这批7000只玩具小熊将于8月中旬发往浙江义乌。为了让村里的留守妇女既能顾家又能挣钱，2023年，村党支部书记马兰英经过多方考察，成功引进了毛绒玩具代加工项目，盘活闲置资源，打造了巾帼加工驿站。
5: 我们村留守妇女多，他们既要照顾老人孩子，还想有点收入补贴家用，我就想一定要把这个家门口的产业做起来。这个玩具厂啊建起来以后，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大家送完孩子上学过来干，接孩子前下班时间自由，还不耽误挣钱。
4: 在这个巾帼加工驿站，目前已有50多名留守妇女实现了稳定就业。他们在这里不仅有了经济来源，更找到了自信和价值。
5: 以前你看在家就带带孩子，做做饭，有时候给人打打牌，也没收入。你看现在咱自从马书记给咱弄了这个厂，也不用出去了，你看在家看着孩子，少了吧挣1000多，收快了挣2000多、3000多，咱都有。现在你看日子越过越有劲了。
4: 产业的步子一旦迈开就不能停下。今年马兰英又引进了食养蔬菜种植基地项目，采取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合作模式，让酸枣庙村的产业升级有了新动能，也让村集体的钱袋子渐渐鼓了起来。
5: 不光是让村集体有收入，更重要的是让那些出不了远门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当上农业工人。
4: 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里有了稳定收入，反哺民生，完善基础设施就提上了议程。当时的酸枣庙村道路坑洼不平，晴天飞尘土，雨天满泥泞，群众意见很大，但道路改造工程量大，整体资金仍存在缺口。秉持党员先行、率先垂范的理念，马兰英带领村两委班子主动扛起责任，大家纷纷自掏腰包，动员全体村民齐心协力改变村容村貌。
6: 当时马书记开

0: 会说要修路改管网，还要修文化广场，钱不够，他二话不说自己先掏腰包捐了一杯。咱们村干部党员一看书记都这样了，哪能不跟上，大家伙有钱出钱，有理出理。
1: 在马兰英的感召下，全村上下拧成一股绳，共筹资100余万元。这100多万元不仅硬化了道路和下水道管网，更修通了干群之间的连心路。新建的标准化村式提升了服务效能，文化戏楼和广场则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最喜爱的去处。
2: 路修好了，心就宽了。作为村干部，我们不能总是等到上级拨款，自己能解决的困难自己先解决。看到乡亲们在广场上跳舞，在戏楼前听戏，我觉得所有的付出和辛苦都值了。
1: 如果说产业和基建是酸枣庙村的筋骨，那么对一老一小的关怀就是村里的血肉。这里是酸枣庙村去年创办的老年爱心食堂，村里高龄独居生活困难的老人每天都能在这里吃上安全营养的暖心饭。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村里还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3: 年纪大了，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做饭费劲儿，成个老年食堂吃饭方便，热汤热饭的送到嘴边干。妈说一个钱不要钱，滚都钱，
4: 一会儿吃饺子一会儿吃熬菜，我也待会儿搁这炸菜脚炸蛋糕，好得很。
1: 小小的爱心食堂热气腾腾，不仅妥善解决了村内留守老人的就餐难题，免去了孤寡老人独自做饭用餐不便的困扰，更让在外务工的儿女放下牵挂安心打拼。针对村里留守儿童放学后无人辅导的问题，酸枣庙村创办了乡村公寓学堂，免费为60多名儿童提供课后辅导和兴趣培养。
5: 孩子们每周末都会来到我们乡村学堂，不仅有大学生志愿者帮他们辅导作业，我们还开设了书法、绘画和射箭课。马书记也经常来看孩子们，他说孩子是村里的未来，不能让在外打工的家长操心。
1: 在马兰英心里还有一位让他日夜惦念的孩子，孤儿小燕心。整整5年来，他化身温柔细心的爱心妈妈，无微不至照料小燕心生活，陪伴他成长，用母爱温情为小燕心撑起一片晴朗天空。
2: 小燕心这孩子经历很坎坷，但我不能让他觉得心里苦，我会尽自己的能力让他能健康成长，以后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6: 马妈妈对我特别好，她经常帮我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每次看到她我心里感觉特别温暖。长大后我也要像马妈妈这样做一个善良的人，能帮助别人。
1: 从桥引产业活水到带头捐款修路，从关爱孤儿的爱心妈妈到全村老少的贴心书记，马兰英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担当，把一个普普通通的酸枣庙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温情的幸福家园。马兰英本人也被评为河南省38红旗奖先进个人。
2: 经过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作为一名基层女党员，乡村一线的领头人，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化作扎根乡土、深耕基层的实际行动。乡村振兴没有终点，为民服务永无止境。今后我将继续以巾帼之力担时代之责，坚守一线，实干笃行，聚力产业振兴，守护民生垄断，用情站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带领村民共赴美好生活，用平凡坚守书写新时代基层女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0: 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
1: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今天节目中啊，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妈妈的情绪。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前几天有一位妈妈在后台给我留言说，当天晚上啊，孩子睡觉之前摔门进了房间，她自己呢愣在门口站了很久，不是生气，是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当时她的老公正在客厅刷手机，头也没抬。她自己回到卧室之后照了照镜子，最终没有能够撑住，坐在马桶上哭了十几分钟，却也没敢出声。那天孩子摔门是因为他进门鞋乱扔，这位妈妈说了他一句，平时也是这样，但是那天孩子突然就炸了。这位妈妈问我，是不是病了，是不是脾气太差了，当妈当得不好吗？今天这期节目啊，我想跟所有不应该崩溃的妈妈说说家里的事儿。先说上面留言里最扎心的一句，是不是病了。很多妈妈到了40多岁都会偷偷地问自己这句话，因为身体开始不对劲儿了，睡不好，半夜会热醒，被子掀了又盖上，脾气呢像火药桶，一点就着，有时候好好的坐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们管这叫更年期。有人说了，更年期能不能控制一下？可是你换个角度想想，一个人连续几年每天凌晨睡5点醒，白天上班，晚上陪读，节假日比上班还累，情绪从来没地方放，连哭都要躲进厕所里，你让他脾气好一个试试？更年期啊，不是脾气差的毛病，它就是一场真实的生理的风暴，激素在变，身体在调，整个人就像一块电量早就见红的电池，还在硬撑着把白天熬完，熬不动了不是你的错。我们说情绪是一个家里最先垮掉的东西，谁承重最多，谁就会先垮。在大多数家里，那个人是妈妈，孩子病了有人管，老公累了有人问，妈妈呢撑不住了，全家人都觉得她应该没事儿。她不是没事儿，她只是这个家里最后一个敢说累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孩子越闹你越焦虑，你越焦虑呢就越喜欢盯他，你越盯他他越烦，他越烦你越觉得自己失败，然后你更睡不着，脾气更大，家里的气压更低，孩子呢更没有安全感，更想把自己关起来。你以为是孩子一个人在变，不是的，是妈妈在变，爸爸也在变，孩子也在变，三个正在变天的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所以我说，孩子的青春期和妈妈的更年期根本不是两件独立的事儿，他们在一个家里共振。妈妈在熬更年期，爸爸呢，他其实也不容易，中年了，工作不上不下，身体开始往下走，父母老了需要照顾，可是这些话他跟谁说呢？老婆在熬更年期，孩子把自己关在屋里，他张了张嘴，算了，他不是没事儿，他只是比妈妈更早学会了沉默。一个沉默的爸爸加一个快绷不住的妈妈，再加一个正在翻江倒海的孩子，这个家的气压想高都高不起来。所以妈妈稳，孩子才有底气往前闯，妈妈崩溃了，孩子的世界也塌方了一角。这不是孩子的错，也不是父母的错，父母都在硬撑，只是孩子最先看见的是妈妈的脸，妈妈不对劲儿，这个家最先感受到的往往是孩子。妈妈不对劲儿的时候，家里的孩子会先害怕。所以我想说一句可能有一些反常识的话，就是孩子青春期出状况的时候，家里最应该看的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妈妈的状态，她是不是撑太久了，家里有没有人能拖住她。聊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那让谁来接住妈妈呢？孩子吗？千万不要，我们太习惯对孩子说一句话，妈妈为你操碎了心，你要懂事儿。这句话听着是爱，其实是把一个妈妈的辛苦转成了孩子背上的债。 你想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他自己的世界正在面临翻江倒海，成绩、朋友、自尊说不清的迷茫，他连自己还都扛不稳，你让他怎么样接住一个崩溃的妈妈呢？让孩子替大人扛情绪，这叫角色倒置。意思就是说，本来该大人接住孩子，现在反过来让孩子接住大人。你逼他懂事儿，他只会更沉默，因为他扛不动你，又不敢承认，最后呢，他只能躲开你。所以你看，孩子越来越不说话，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想说，是他怕一开口就露馅儿，他接不住你。那谁来接？说实话，在家里最该接住妈妈的人就是丈夫。可是很多丈夫也接不住，不是不爱，是没有人教过他。所以这事儿呢，还得分两头说。对于妈妈们，我想说，别指望你的老公能够主动发现。男人啊，真的发现不了，你得自己主动说，得把我需要你这句话从牙缝里挤出来。对于做丈夫的，我想说一句你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的话，你的妻子不是在闹脾气，她是在求救。她需要的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你走到她的身边说一句，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说完之后，今天晚上你要记得管孩子，你洗碗，你让她一个人待一会儿，不用多，就几分钟，这一下呀，顶得你讲100句大道理。接下来给大家提供点比较实用的方法，三组小动作，让家先接住妈妈。第一组是给听节目的妈妈们的，要记住自己每天留10分钟给自己，睡前、车里、厕所里都算。这10分钟呢，什么也不干就发呆，这是你的，不是任何人的。要把我不行了说出口，对闺蜜说，对丈夫说，哪怕是对树洞说都可以，允许自己脆弱。如果你的身体持续发出信号，记得要去看医生。要知道更年期是生理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该调理调理，该吃药吃药，这不丢人。第二组是给听节目的爸爸们的，请你从以下这3件事里挑一件，今晚开始做。第一，看见你的妻子，别等她开口，你就说一句，今天累了吧。第二，感谢她，别再只是问要我帮忙吗，直接去做就好了，可以洗碗、检查作业、给孩子签字等等。第三，要感谢你的妻子，把辛苦了3个字说出来。这3个字啊，很多丈夫一辈子都没有能够说出来，先做一件就行，你做了，你的妻子她就能够感受得到。第三组是给家庭的，尤其是听节目的妈妈们要注意，每周要请假1个小时，让你的全家都知道，这1小时呢你不在线，谁也别来找，可以出门遛弯、逛街、睡觉都行。最后我想说，孩子的青春期、妈妈的更年期撞在一起不是灾难，更像这个家里的一份体检报告。报告上写的明明白白，妈妈的位置空了太久，要先接住妈妈，妈妈才能够接得住孩子。

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105.6 兆赫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2: 人总喜欢追忆，喜欢回顾，喜欢眷恋，但在痴迷之后却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36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你好，你是邵江吗？
0: 哎，我是邵江，你好。
1: 啊。我是一个农村老太太，我跟你说点事
0: 儿。嗯，您说。
1: 嗯，咱家呀有点苞米。
0: 嗯。
1: 昨天呢，我儿回来了，我儿说帮我整苞米。整苞米嘛，苞米没整吧，咱家俩还干起来了，打起来了。他说：“你种点地干啥？你还不够人家买一条烟钱。”
0: 嗯。
1: 我说不种，指啥生活啊？农村老太太也没有工资，也没有什么的。
0: 嗯。
1: 完。今年他爸爸就走
0: 了。你儿子多大了？
1: 50了。
0: 他做什么的呀？
1: 他呀，也能做点买卖，反正没做啥大买卖。
0: 那你就告诉他呗，你说我不种了，你给我钱就完了呗。
1: 你一年要给我整点钱，都让他给占了，都给花掉了。
0: 什么整点钱？谁整点钱呢？
1: 我有两个钱儿，他俩。

0: 人们干工程乱八七糟的，都给他偷了。
1: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话，您以后就跟他这么说啊。
0: 嗯。
1: 啊，你就说，你说，啊，我不种，我靠啥活着呀？你养我呀？你给我钱呢？你为啥不问他呢？
0: 给苞米还没跟我整。
1: 你为啥不这么问他呢？
0: 你说，我说你要是能那啥，一年给我点钱，我就不种了呗。
1: 他咋说的？
0: 哎呀，他就横呗。
1: 你这么说完之后，他怎么说的？
0: 他也没说啥，他就走了。苞米也没给
1: 你等。一共几个孩子？
0: 我就两个孩子，两个儿子。
1: 另外一个儿子对你咋样啊？
0: 那儿还行，挺好的。这儿他就嘴不好，实际他还不像人那啥，就嘴嘚嘚嘚。
1: 那他哪儿？他对你哪儿好啊？把你钱都给占了，他哪儿好啊？
0: 哎呀，不也就寻思保存那个家吗？哎呀，
1: 他没结婚吗？
0: 结婚了。
1: 嗯，
0: 不给钱不就两半了吗？
1: 那如果说母亲和儿子只能靠钱来维系，您觉得这还能维系得住吗？还有维系的必要了吗？
0: 现在他爸也没了，这回比以前强了。哎呀，
1: 强到哪儿了呀？
0: 嗯，也知道了，也比以前那不强老，以前一说话就跟你吵吵，现在比以前强点儿。
1: 强到哪儿了？不吵吵了。
0: 嗯，不吵吵了。
1: 今天不又跟你吵吵了吗？
0: 嗯，你不又吵吵？一说妈，你好好活着，就剩你哥哥了，没有我。
1: 现在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您今年已经70多了。
0: 嗯。
1: 是吧？
0: 嗯，71。
1: 哎，别再这么要强了。他不说不让你种了吗？你明年就不种了，就听他的安排啊。
0: 嗯。
1: 然后呢，没钱就管他要，没饭就让大家去吃去啊。
0: 嗯。
1: 你别觉得你这么是要强，你想一想，确实他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就是你种这苞米也挣不了多少钱。
0: 嗯。
1: 而且呢，他当儿子的，他要不回来给你整吧，哎，还显得挺不孝顺的，是吧？还怕你累着。回来给你整吧，还真挺耽误事儿。我总觉得你儿子说不让你种啊，不是跟你说气话。
0: 嗯，
1: 所以真就别整了。你觉得哎呀，农村老太太我得要强啊，这个时候不是要强的时候，你这么要强也不对，因为你自己还弄不了，是不是？
0: 是。
1: 哎，所以吧，就是他如果不让你干了，咱就不干了。这个时候儿女要孝顺的话，咱们得学会听从儿女的安排了。
0: 是啊。
1: 嗯，对呀，这不叫给儿女添麻烦，实际上是给儿女减少麻烦。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就是老人啊，中国的老人啊，就是意外摔伤的啊，骨折的呀，摔坏的呀，一年有好几千万。
0: 嗯，
1: 你说你这个年龄了，整这玩意儿，咱说你真有，如果因为这个受点伤，你想一想，第一个得花多少钱，第二个你得遭多大罪，
0: 就是
1: 你还得给孩子们，咱说添多少麻烦。所以你要仔细的来算，它不划算。
0: 俩儿都不让种，
1: 所以你就不要再种了。我听得出来，不是你儿子不孝顺，其实是什么？是你太要强了。你这么要强，这个年龄就不对了啊。
0: 是啊。
1: 对啊，你就听我的，明年他们说不种了，爱谁种谁种，是吧？卖出去也行，租出去也行，把钱给我拿回来，没钱就管他们要啊。
0: 嗯
1: 嗯，好吧。
0: 嗯，
1: 好，聊到这儿
0: 啊，谢谢，
1: 再见。
0: 啊，
1: 哎，嗯。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河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 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新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
2: 哎，
3: 是向江老师吗？
2: 你好。
3: 嗯，那个我有两个问题，我先跟你那个就是探讨一下。我现在没有主意，先让你帮我那个拿定下主意。一个是就是我现在住房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嘛，我因为我没有我自己的住房，我在我女儿的房子住。但是虽然女儿是让我住，因为女儿在婚前她自己就有2套房子，所以她那个结婚以后她那边还有房子，她不需要这房子，她就告我一直住到老都行。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想老了嘛还是有自己的屋，就想买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有些同志都告诉我，你都60多岁了还买什么房子，还这么拼搏还挺累的，那还不如租房子呢。我这么想，要是租房子的话，你想讲话，要是就是
2: 你姑娘有房子，你咋能出去租房子呢？
3: 不是这个，我是想那个租房，我姑娘这个房让我住，但是我不想住啥，因为她楼层高吧，我现在就是那个膝盖疼嘛，我上不去楼，我想买个一楼，买个一楼呢，完了买个正房，她那是厢房
2: 啊。你有钱吗？
3: 嗯。我现在有一部分钱，但是那个我刚提到想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我那个小叔子小姑子和我的妹妹们，他们都要借我钱。他说那个嫂子你要买房子我给你拿钱。我妹妹说那个姐你买房我先给你拿10万，你都不用着急还，你什么时候还都行。因为我有一部分钱，因为我现在那个我有退休金嘛，另外我还得在外头工作现在，所以那个我每个月我至少能攒出来5000，要是一年的话我最少也能攒个5-6万。假如我就借20万的话，我有个3-4年也就还上了。
2: 你现在住的是几楼？
3: 我现在住4楼，4楼我现在还可以上，但是膝盖疼的话，我就上楼就得。
2: 你女儿没想过这个问题吗？没意识到这个事儿吗？
3: 女儿意识到这问题，她说那实在不行，那你就再换个1楼也行，连住。那我现在就是不想住她的房子，
2: 哎、
3: 我就把这房子腾出来，让女儿是卖也好，租也好，都是人家就是。早点那什么呗，
2: 你背着豹子不一边沉吗？你就这一个孩子吗？
3: 两个，还有一个儿子，这他俩是双胞胎
2: 啊。儿子怎么样啊？
3: 儿子也有，我这两个孩子说老实话还都挺好的，挺优秀、
2: 哎、
3: 也挺懂事。
2: 那你说
3: 因为他们都有2套住房、
2: 那我告诉你啊，即使你买房子你也不能跟他们借钱，你可千万不能背着你姑娘儿子跟别人借钱。
3: 那他们那个有房他们也都在还贷呀。
2: 不，
3: 因为我年龄大了也不给贷款。
2: 您听我，你可以借、
3: 嗯、
2: 但是必须得先跟他们打招呼。
3: 嗯嗯，
2: 这个时候吧，咱们说不能事事都听孩子们的安排，但是呢、
3: 嗯、
2: 我们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得越来越靠着孩子，这是肯定的，对吧？
3: 嗯，
2: 该给他们的面子我们得给
3: 啊。
2: 因为另外呢，我告诉你，就是你觉得你哎，人都能借你钱或者怎么样，你觉得你打算的挺好，可能孩子会有更好的方法。
3: 嗯
2: 啊，所以这事儿呢，你这个想法一点都不奇怪啊，或者说一点也没错。我说哪儿没错呢？就是啊，你从这个四楼说想买个一楼，这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嗯嗯。
2: 但是呢，别说住我女儿的房子怎么样，因为为啥说你背着抱着一边沉呢？你到最后啊。你自己整个房子，你还得把自己钱都压在这儿，然后呢，等你百年之后呢，这房子还得给他们，
3: 嗯，
2: 这不一回事吗？对不对？
3: 那
2: 咱就这么说，你住你姑娘那房子啊，你就当租他那房子，他租那房子一月1500，你想办法，你可以把这1500的人情还给他，不就完了吗？
3: 他不要，给他钱他也不要。
2: 你可以给外孙子。外孙女，或者说给家里边添补点啥、
3: 嗯、
2: 想还人情还钱还还不出去。所以另外呢，我跟您说，你的女儿已经这么好，你就不用跟她犟这个事儿。另外你这不掰上吗？
3: 嗯，
2: 对不对？
3: 那我现在想住1楼怎么办呢？
2: 那跟2个孩子商量。

0: 就跟他两个孩子商量，就说我现在呢想整个一楼，因为我年龄越来越大了，这四楼我慢慢的上不去了，等我真上不去那一天再整一楼不赶趟了。然后呢你说啊，我知道你们都还贷款，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多少多少多少钱，我准备跟你二舅妈三大姑四大姨哎借点钱，先跟他们说，他们如果同意你就干，对不对？如果他们有别的想法咱们一块商量。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我关键是其实我现在我有个两三年我就有偿还能力，
0: 我这个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没说你这不行，而是我想告诉你，你必须先跟孩子打招呼。
1: 啊，孩子要同意的话就可以，孩子不同意，
0: 孩子不同意，他肯定有别的想法，他有别的安排。
1: 啊，
0: 否则的话，你这么说吧，你宁可跟他们借钱，你不跟孩子打招呼，你孩子不伤心。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自己说呢？
1: 行，行，好的，
0: 好吧，聊到这儿啊。
1: 嗯，
0: 再见。
1: 好，
0: 哎，
1: 好。
2: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小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宣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

0: 三斤送东北黄小米，买五斤送五盒精品西洋参，买十斤再加赠两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赖先生尾号为621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江。
0: 你好，
1: 我有点烦心事儿，想跟你聊聊，听听你的意见。
0: 嗯，说吧。
1: 啊，我爱人嘛，人有病呢，伺候他能5年嘛，完事过世了。
0: 嗯。
1: 过世之后呢，我有个女儿，有我女儿之后，有我女儿呢，那个把她搭配成家了，结婚了。
0: 嗯。
1: 结婚之后呢，我就找处个朋友，处个朋友呢，这个人挺好。
0: 你处这朋友离这个孩子的母亲去世多久？
1: 这一年多吧。
0: 啊，继续说。
1: 一年多。
0: 嗯。
1: 啊，然后那个开始嘛，因为我和我这朋友处的非常好，他这人非常好，然后之后呢跟我开始跟我女儿嘛处的也挺好，
0: 嗯，
1: 但是后来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那个好像是我们跟我朋友处的非常好，然后说他认为我女儿认为把爱夺走夺去
0: 了。你女儿多大了？
1: 我女儿今年28，都结婚了，我把她打算结婚了，去年打算结婚的。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因为这个问题呢，他就对他不接受呢，就主动与我交这个朋友主动产生矛盾。
0: 嗯，
1: 哎，那矛盾嘛，到现在为止，我和我的朋友处的也非常好。
0: 嗯，
1: 我就觉得，你看这边我们处的挺好，完孩子又不支持，他都认为把爱夺走了。完了之后呢，你说对于孩子讲，他妈过世了，然后生个姑娘，虽然他结婚了，但是哎呀，他妈过世，我觉得嘛，我心里两头也为难。我现在我不知道咋办。
0: 首先来说啊，
1: 嗯，
0: 你根本用不着咋办，不用办啥
1: 啊。
0: 如果你的女儿18岁，这可以理解。
1: 嗯，
0: 如果8岁的话可以接受。
1: 嗯，
0: 这么大了还扯这个，她心里边有你吗？
1: 是，我也这么想。
0: 是不是？我告诉你，直截了当的告诉她，第一个，我对得起你的母亲；第二个，你母亲在我心里边是无可替代的；第三个，我也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现在呢啊，交了一个朋友，我们相处的挺好。我无论从身体到精神上，我都很愉悦。你作为女儿的，你应该高兴才对。
1: 嗯，
0: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爱是可以替代的，是吧？其实呢，我交个女朋友，我处个对象，甚至我重新开始一段婚姻，根本用不着你来接受不接受，对吧？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你尽到你女儿该尽的责任和义务就可以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把这些话和她说明白，然后走你自己的路，过你自己的生活。
1: 嗯嗯嗯，
0: 就这样的连事儿都不懂的孩子，我觉得你就不能对他太过于软弱。你就说，你有的时候就应该用一些重话来狠狠地敲打他。
1: 校长，不瞒你说，我也跟孩子谈过几次。
0: 嗯，
1: 像你说那个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我把你当成家了，我尽我父亲责任尽到了，我有我的生活。那个我这话都跟他说了，我说实在不行，你实在不接受，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因为我把你打理成家，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这话我能唠吧？
0: 啊，唠完之后就按照你的方式去做，没有什么。
1: 啊，行，
0: 嗯，
1: 行，
0: 好吧，
1: 行，好了，谢谢校长啊，
0: 好，再见，哎，
1: 嗯嗯，再见。嗯、
0: 来迎接尾号为453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校长。
0: 你好。
2: 我有个62岁啊，是农村的老太太，有点烦恼的事儿，先咨询你一下，让你给人出出主意。
0: 您说。
2: 我老伴儿呢，去世2年了。那有一个现在来到农村呢，跟我打工的，完了他跟我3-4个月了，我也不知道他有老伴儿，或者现在知道他有老伴儿了，我得怎么办好？
0: 你怎么认识的这个人？
2: 他来到农村的打工干活的。
0: 农村干啥活啊？
2: 他是火电焊的。
0: 搞电焊的呀？
2: 嗯。
0: 上农村焊啥去啊？
2: 就是焊大棚了，乱七八糟的一个小活儿。
3: 哦，然后你跟他在一块儿这么过，你孩子知道吗？
2: 是，我一看孩子不知道，现在或者这一个来月，孩子知道了，也就寻思我老上火闹心，孩子就寻思没有这父亲了，你俩要能凑合打伙过去，就是互相照顾。
3: 你看啊，您都这个年龄了，在一个这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跟人家过，您觉得说得过去吗？
2: 就是你要去烦恼呢吗？
3: 烦恼这怎么能叫烦恼？这应该叫自责呀，你知道吧？还笑呢？我要是你，我肯定笑不出来，丢人呢。笑得出来吗？
2: 那你说一刚开始这个儿没有生活来源，就寻思他来的时候，
3: 你农村的你有啥没生活来源的？你孩子这么大了，你这话谁信？对不对？
2: 孩子都不在我身边，都离我都挺远的。
3: 再远去吧，他们没有赡养自己父母的责任吗？
2: 都过得都挺困难的。
3: 再困难咋的还能差你一口吃的一口喝的？这个年龄了，咱得说实话了。是吧？不说实话的话，上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满堂儿女啊。
2: 那我自个儿来的三间房，挺这三间房子的吧，在农村。
3: 你有与所有的一切的困难，是不是都得跟你孩子说？这都不是你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跟他胡混的一个理由和借口。你不是小孩儿。如果现在你说你是一个15岁的小孩儿，你是25岁的小孩儿，咱说你说跟他处一段时间，不让他有家。您是长者呀，对吧？
2: 那倒是，这个事儿做的是不怎么太好，现在也是后悔了，那没办法。
3: 后悔远离他不就完了吗？让他有多远走多远，还有啥可说的？
2: 那我这电话就得换号呗，他有时候来干扰我。
3: 来干扰你，直接打110。
2: 他不来这上了，现在走了，他就搁电话老震我。
3: 老震你？
2: 换号，老换号了呗。
3: 打不用换，打电话骂他。
2: 我有毛病，我你看我嗓子做的手术，说话都变动静了。
3: 没事，就像我这么说骂他就行啊。
2: 怎么
3: 的？嗯，能换号就换号吧。
2: 嗯，
3: 我告诉你，你这事儿做的哈，没法夸你啊。
2: 嗯，
3: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嗯。
3: 听众之余说，快到节日了，不知道送啥，我一下就想起了百宣堂大品牌的辽参了。想问问啥时候还有活动，我想多买点自己养生还能送礼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宣堂辅酶 Q10 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 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634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肖阳老师。
3: 你好。
4: 那个，我就是想跟你说说一点那个我上学时候的事儿。
3: 啊，好啊。
4: 我吧是一个中职生，我念技校。完了嘛，我那个初中刚毕业的时候，暑假嘛，完了在外面打工。完了打工期间，完了我就慢慢我就会抽烟了。会吸烟之后，现在也是戒不下来了。
3: 嗯，
4: 完了，我现在就合计怎么就跟我爸谈谈这事儿。
3: 谈什么事儿啊？
4: 就是我该不该跟我爸说这个事儿？
3: 说抽烟的这个事儿啊？
4: 对。
3: 你要征得你父母的，希望你爸同意。
4: 对。
3: 你抽烟太早了。
4: 对。我也明白。
3: 另外一个呢，能不抽烟就别抽烟。
4: 我那时候是那个暑假打工嘛。打工完了，那个有跟我两个挺好的哥们儿，
3: 嗯，
4: 他俩之前那个初中时候就会，都是同学，
3: 嗯，
4: 完了初中时候就叫我，完了我那个我没学，
3: 嗯，
4: 完了之后那个咱仨一堆去打工嘛，
3: 嗯，
4: 他说那个你来外边那个打工赚钱，就是你不会的话就是没有关系怎么样的，完他俩就带我，完了我慢慢就会了，完那时候来外边打工，来饭店打工也是真累，完了也是那个真解乏。完了那时候也那个也不到节日，那时候累的时候就是点一根，完慢慢现在戒不下来了。完了我现在念中专，我这个寝室基本上就是都会吸烟，就我这边的跟我挺好不错的。
3: 你在给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啊。
4: 对，
3: 其实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说什么抽烟解乏这都是胡扯，就是觉得抽烟好像挺帅挺酷，仅此而已，这恰恰是你不成熟的一种表现。
4: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你呢？因为我是从你那个年龄经过来的。
4: 嗯，
3: 对吧？
4: 嗯，
3: 所以现在呢咱说啊，你以后能发展成什么样，或者你以后将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就取决于你现在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状态，以及你的想法和你所谓的毅力。
4: 嗯
3: 啊，你看你那两个所谓的朋友，他们一定比你大。
4: 不，都一边大。
3: 都一边大啊，你看看他们现在是什么样。啊，
4: 嗯，
3: 你再看看像你这么大抽烟的时候，绝大部分人现在是什么样。
4: 嗯，
3: 是吧？如果你也想泯然众人矣的话，你就跟他们混。是吧？如果你不想的话，你赶紧别抽烟，脚踏实地的去走。
4: 嗯。
3: 啊，学中职。如果你能学点技术最好，学不了技术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脚踏实地。
4: 嗯，
3: 哎，你学什么专业啊小伙子？
4: 中餐烹饪厨师。
3: 你喜欢吗？
4: 嗯，还行吧。
3: 多好一职业啊。
4: 嗯，
3: 对吧？而且我觉得还挺有发展的。
4: 嗯
3: 啊，所以啊我都不能说你把烟戒了，因为现在你根本就没有烟瘾。你真正的认识到你现在抽烟的原因，把你的这种虚荣放下，自然而然的就不想抽了。
4: 嗯，
3: 就这么简单。其实你今天能打这个电话来，小伙子，我特别为你高兴，因为第一个你意识到这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和你交流起来呢，你能听明白我说的话，第三个或多或少你还是有点理想的。
4: 唉，
3: 这个
4: 很
3: 难得。
4: 哎，家里都挺穷的，我也不想就再给家里加负担了。
3: 这是一种责任，对吧？
4: 对。
5: 想过上好生活吧。
4: 嗯，行，
5: 想过上富裕的生活吧。再说白了，以后想多挣点钱吧。
4: 嗯，
5: 可别让你的生活像那烟一样烟雾缭绕，云里雾里啊。
4: 嗯，
5: 对吧？好好的去学，其实不管是中职也好还是大学也好，如果你想，你都能学到东西。
4: 嗯，
5: 别看清自己，也别跟别人学，就按照自己心中的理想去走，脚踏实地的去走，你就能行。
4: 嗯，
5: 等到真有那么一天，哎，你混得不错，你干得不错，你就会感谢你之前曾经的这些努力、这些付出、这些克制。否则的话啊，出师没学咋地，过几年又换一行业，干两年三年的又不行了，到最后没办法，卖力气吧，卖个三年五年的，找对象都费劲，到那个时候你该后悔了。
4: 对，
5: 小伙子是男人，就要挺起脊梁来啊，为自己负责，为父母负责，我看好你啊，别再抽了啊。
4: 好，
5: 再见。哎，
4: 好，再见，谢谢老师。
5: 再见。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1788的这位听友，你好。
6: 谢谢老师，你好，你听到了？
5: 啊，我听到了，您说，哎。
6: 啊，我有一件难心事，就是我的孙子。然后我孙子就那大孙子，两个孙子，大孙子不听我话，那天就跟我顶嘴。我那天我可伤心了，我儿子回来我就对我儿子说了，说了之后我儿子给孩子打了，我心老话，我说
5: 你咋说的？
6: 这些天啊，
5: 你咋说的？
6: 我回来，我儿子回来我就对我儿子说，我说这孩子今年可不听我话，我做菜的时候呢，你就挑自己爱吃的菜做，我不会做。那天。我很那啥的。
5: 孙子多大？
6: 啊？
5: 孙子多大？
6: 我孙子16了。
5: 16了。
6: 完，我儿子给他打了，我心可不那。我儿子很孝顺，媳妇也孝顺。打完他妈，你回去歇着吧。那这些天，那个半个月了，我也没去，我心里可不好受。完，我生病了这些天。
5: 哎。
6: 我怎么样处理？我自个儿就是。这想不开了，我就想肖阳老师你解答的什么事情可开心了，就想跟你说一说。
5: 嗯，我问问你啊，你说他说这个你做的菜都爱你爱吃的做是不是？
6: 嗯，对，嗯对。
5: 那你为啥要告诉孩子的父亲呢？
6: 我告诉我儿子，那天我就心里可不痛快了。
5: 不痛快，孩子已经16了，你不能跟孩子直接说吗？
6: 我跟他说，他可不听我，他骂我，还
5: 谁骂你啊？谁骂你啊？
6: 我孙子
5: 咋骂你的？
6: 他说你妈的，你他妈的，你爱吃的东西，你说你爱吃，那我可伤心。我那儿子可孝顺，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咱家孩子，就是我这孙子不听话，给我整。
5: 我知道不听话，你别反复的强调不听话啊。
7: 我问你什么，您最好回答我什么就行了。
8: 嗯，好了。
7: 哎，就是，然后他就，你从小带这孩子吗？

0: 不一样，从小没带。
1: 从小没带。
0: 嗯。
1: 那你现在为啥要带他呢？
0: 现在带不是他，带那小的，要个二宝。
1: 嗯。你告诉孩子的父亲告诉的对，孩子的父亲打他也对。
0: 喂。
1: 您听到我的话了吗？
0: 啊，这个听到了。
1: 你告诉孩子的父亲对啊，孩子的父亲打他也对。
0: 那我得怎么办？怎么去？我还可想他了。
1: 不去，不去啊！绝不能再去了 啊！最起码半年之内不能再去。
0: 那我大孙都给我认错了，都在那天就认了。认完之后，我家就生了一场病，就现在病半个来月了。我儿子给我打电话，儿子媳妇打电话，都挺好。我就心不知道是怎么办了，心里不开心。现在一直
1: 发生这种事儿，谁也不可能开心啊！
0: 哦
1: 啊！
0: 那我为什么可惦着他了？
1: 你不用你惦惦着啥呀？
0: 是我老伴儿就说别惦着。
1: 人有啥？人有啥可让你惦记的呀？
0: 不是想他呢。
1: 想他你就去看呗。
0: 是，我就这样。你说去行可以吧？哈，
1: 可以啊。
0: 嗯，那谢谢小香老师啊。
1: 少去啊。
0: 嗯，是。
1: 嗯。
0: 嗯，知道了，小香老师。
1: 嗯，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好、哎，谢谢小香老师、啊
1: 嗯。再见，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庆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嘉靖26年，殷世丹和张居正同期毕业，由于这个成绩优异，被选为庶吉士，之后呢又被调入裕王府担任裕王的讲官。既是翰林的背景，又是太子的班底，官运也不错，隆庆2年呢还当上了礼部尚书。但奇怪的是啊，他偏偏就是入不了阁。在这个明代啊，这实在是个要命的问题。记得我当年小学时啊，曾被任命为卫生委员，那么现在想来呢，那是我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虽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多扫一次地，却实

0: 那是相当的牛啊。相信你已经明白了，科代表就是各部部长，班委就是内阁，老师就是这个、扫地的强过收本子的，
1: 哎，就是这个道理。殷世丹讨厌收作业，他想去扫地，但他始终呢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根正苗红的殷部长入不了阁，说到底呀、还是怪他的那张嘴呀。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一件事儿，不同的说法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比如啊，一个胖子体重呢100公斤，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1吨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殷世丹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历城人啊，就是今天山东济南人，算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平时说话总是直来直去，当年给誉王当讲官时经常言辞吝啬，搞得大家都坐立不安，所以后来誉王登基对这位钱老师也没什么好感。其实皇帝怎么想还无所谓，关键是高拱不喜欢他，这很正常啊，高拱要听话的人，而殷世丹呢明显不符合此条件，所以入阁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人员进进出出，就是没他的份儿，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啊，到了隆庆4年11月，这位收作业的仁兄竟然拿到了扫把入阁了。这自然不是高拱啊偶发善心，实在是殷部长个人奋斗的结果。既然高拱不靠谱，皇帝也不能指望，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太监。殷世丹一咬牙走了太监的门路，终于得偿所愿。对此呢，高拱也只能望洋兴叹，毕竟他也是靠太监起家的。但老奸巨猾的高学士自然不会就此了结，不能挡你进来，那就赶你出去。为了及早解决这个不听话的下属，他找来了自己的心腹给事中韩吉。几天以后，在韩吉的指示下，言官们开始发动攻击，殷世丹同志的老底儿被翻了个遍。从上学到找老婆，但凡能找到的都来骂，搞得他呀十分狼狈。高拱得意了，这样下去没多久，殷世丹只能一走了之。事实证明啊，他是对的，但他也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殷世丹的脾气。意外就这样发生了。事情从一次会议开始。本来内阁开会只是大学士参加，但有时呢也邀请言官们到场，偏偏这一次啊来的正是韩吉。殷世丹不喜欢高拱，本打算啊打声招呼就走人，一看韩吉来了，顿时精神焕发，快步走上前去，说了这样一句话：听说韩科长对我有意见。意见不要紧，不要被小人利用就好。这韩吉啊是6科都给事中，明代呢称为科长。那么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高拱就在现场。殷学士这句话，只要不是火星人，想必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加上在场的人又多，于是高拱的脸色也盖不住了，成何体统。好，你肯蹦出来就好。孙子当够了，殷世丹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高拱，陈大人。这陈大人呢、是指的陈以勤，是你赶走的。赵大人，这赵大人呢、指的是赵贞吉，是你赶走的。李大人，这李大人呢、指的是李春芳，也是你赶走的。现在

0: 来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府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吗？高拱当时就懵了，他万万没想到像燕世丹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竟然会当众发飙，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
1: 燕世丹真是个实诚人，实诚的有点过了头。
0: 这位仁兄骂完了人竟然还不解恨，意犹未尽，卷起袖奔着高拱就去了。反正骂也骂了，索性打他一顿，就算要走也够本了。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看见燕同志来争阁的撒腿就跑，这个燕世丹也穷追不舍，脸已经撕破了，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关键时刻张居正站了出来，他拉住了燕世丹，开始和稀泥。
2: 万事好商量，万事好商量啊，你这又何必呢？
1: 然而燕世丹明显不是稀泥，而是水泥，一点不给面子，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
2: 张太岳。
3: 张太岳谁呀？张居正，号太岳。
2: 张太岳，你少多管闲事儿，走远点儿！
0: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谁敢挡我，我就灭谁。
1: 所幸啊，在场的人多，大家缓过劲儿来，一拥而上，这才把燕大学士按住，好歹啊没出事儿啊。我算了一下，闹事儿的时候，这个燕世丹呢56岁，高拱呢60岁，张居正最年轻也47岁了，三位中老年人竟然还有精力闹腾，实在让人钦佩啊。燕世丹呢不愧是山东人，颇有点梁山好汉的意思，敢做敢当，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就主动提出辞职回家养老去了。在高拱看来，这个结果还不错，虽说差点被人打吧，但自己还是赢了，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这场风波正是他覆亡的起点，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张居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府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哎，就这句话。
0: 是啊，既然李人可以被赶走，陈大人可以被赶走，那么我也会被赶走啊。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啊，况且我也喜欢首府的这个位置啊。于是从那一天开始，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两个人之中只能留一个，
1: 而那个人只能是我。
0: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抱负，高拱，你必须被毁灭。张居正打定了主意，准备对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动手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先出招的人竟然是高拱。其实一直以来啊，高拱虽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但还是把他当作朋友的。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那个传闻。对高拱而言，赵贞吉是可恶的，燕世丹是可恶的，但只要他们滚蛋，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只有一个人例外，徐阶。对徐大人，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啊。对方家破人亡之后，他还是不依不饶，经常过问徐阶的近况，唯恐他死得太轻松。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跑来告诉他，张居正和徐阶有秘密来往，答应拉他一把，帮他儿子免罪。当然了，张居正也没白干，收了3万2白银。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他
2: 准备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不久之后的一天，他找张居正闲聊，突然仰天长叹：
1: 哎，老天真不公平啊。
2: 张居正没有说话，他知道后边的话才是正题。
1: 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儿子，而我一个也没有？
2: 张居正啊，这才松了口气。高拱确实运气不好，60多岁的人，无儿无女，将来啊，也只能断子绝孙了。为缓和气氛，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笑着说了这么一句：
1: 儿子多，但也不好养活呀。
2: 好了，
1: 要的就是这句话。张居正，你有徐阶送你的3万2白银，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呀、啊？
2: 高拱微笑着露出了狰狞的面。张居正慌了，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无奈之下，他只好赌神发咒，说些如果收钱，出门让雷劈死，生儿子没屁眼之类的话，最后搞得声泪俱下，高拱才做了个样子，表示这是有人造谣，我绝对不信，然后双方握手言和，重归于好。嗯，
1: 给了他一个教训，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
2: 这是高拱的想法。
1: 必须尽快解决他，必须尽快解决他，再也不能迟疑了。这是张居正的决心。
2: 这决心下了，可该怎么动手呢？扫把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张居正啊，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在的高拱已经今非昔比啊，连无比狡猾的徐老师都败在他的手下，单凭自己实在没有胜算。而且这位60高龄的高老头身体很好啊，每天早晨锻炼身体，精神十足，等他自然死亡，太不靠谱。就在山穷水尽之际，一个人呢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他的名字叫冯宝。和这个明代同行们比起来，冯宝是个非常奇特的太监，奇特的不像个太监。一般说来呀，这个太监由于出身不好且家庭贫困，能认识几个字，写自己的名字就算知识分子了。按照这个标准呢，冯宝绝对可以评上教授，因为他不但精通经史，而且啊，还是个著名的音乐家，擅长演奏多种乐器。此外呢，他还喜欢绘画，经常啊也搞点收藏。比如后来有一次，他在宫里闲逛，无意地走进了宫内的收藏库，无意地信手翻阅皇帝的各种收藏品，然后无意中喜欢上了其中一幅画，最后便无意地顺走了这幅画。什么叫顺走了？顺走了，学名就是偷也。那么事实证明，冯宝先生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高的，因为那幅被他收归己有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那么像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天知地知，而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之所以也能凑个热闹，是因为冯太监在偷走这幅画后，还光明正大地在画上盖上了自己的收藏章，以示纪念啊，就像有人走的一个风景区，在那儿留下这么几笔，某某到此一游，就这么个意思。捅出冯太监的这段隐私啊，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他虽然有文化搞艺术，却绝

0: 为善类，做坏事敢留名，偷来的锣还敢使劲的敲，这就充分说明他具备了以下几种优良品质：胆大、心细、脸皮厚。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才最合适搞阴谋。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冯宝最恨的人恰恰就是高拱。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明代的太监机关中啊，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这个部门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具体说来是用红笔打勾，然后盖上公章，上到军国大事，小到鸡毛蒜皮，都得过他们这关。从嘉靖年间开始，冯宝就是司礼监中的一员，隆庆登基后，他也官运亨通，成为了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管事太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职务啊，要知道啊，东厂是特务机关，而御马监手握兵权，是十二监中仅次于司礼监的第二号实力机关，既管特务又管部队，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份上就算成功人士了。但冯宝并不满足，他要做太监中的霸主，就必须回到司礼监，得到另一个位置，掌印太监。司礼监的工作是打勾和盖章，打勾的人数不等，叫秉笔太监，有资格盖章的却只有掌印太监，又且仅有一位。天下大事都要从我的公章下过，你不服都不行。恰好此时前任掌印太监下课，太监呢也要论资排辈，按照这个职务的资历啊，应该是冯宝接班，但他却没有得到这个位置，因为高拱插手了。高拱横空出世，把御用监管事太监陈洪扶上了宝座。原因呢很简单，当年陈洪帮他上台，现在是还人情时间。你陈洪不过是个管仓库的御用监，凭什么插队？然而可怜的冯宝只能干瞪眼，高洪啊实在太过强悍，是招惹不得的。那就等着吧，总有一天等到你。似乎是冯宝的痴心感动上天，陈洪兄上台没多久也下课了，这下应该轮到冯太监了。然而高拱又出手了，他推荐了孟冲来接替陈洪的位置。冯宝出离愤怒了，愤怒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据说在家里啊连骂了三天的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如此激动倒不全是啊有人抢了他的职位，而是这位孟冲兄的身份实在有点太过特殊。按照这个规定啊，要当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必须在基层单位或重要岗位锻炼过，这样呢才能当好领导太监。可是孟冲先生原先的职务却是上善监，这就有点耸人听闻了，因为上善监的主要职责是管做饭。也就是说，上善监的头头孟冲先生是一名光荣的伙食管理员。太欺负人了，上次你找了一个管仓库的我也就忍了，这回你又找了个做饭的，下次莫不是要找个倒马桶的？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

0: 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冯宝终于明白，不搞倒高拱，他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在经过短时间观察后，不需要介绍人介绍，也没有经过试探牵手之类的复杂程序，冯宝与张居正便一拍即合，结成了最为亲密的联盟。但双方一合计，才发现呢，高拱兄实在很难拱啊，他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皇帝也对他言听计从，朝中爪牙更是数不胜数，一句话，他就是当年的虚阶，却比虚阶难对付得多。因为看起来啊，这位仁兄似乎打算革命到底，丝毫并没有提前退休的打算。于是两个人很快达成了共识，目前只能等高拱死。但这种情况哪有个准儿啊？正当这对难兄难弟准备打持久战时，局势却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为保存实力，张居正与冯宝商定，遇到事情由冯宝出面，张居正躲在暗处打黑枪，两人不公开联系，却是私下交流感情。但意外仍然发生。一天呢，张居正突然得到消息，说隆庆皇帝病情加重，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啊。但此时天色已黑，为了给冯宝报信，张居正便写了一封密信，连夜派人交给冯宝。安全抵达，安全返回，张居正松了一口气。然而第二天，当他刚刚迈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一声大喝镇住了他。昨天晚上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宝？信上写了什么？如果有事情，为什么不与我商量？这回高拱啊，也不兜圈子了，反正内阁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既然是破事儿，咱们就往破了说。他死死地盯着张居正，等待着对方的回答。张居正啊，没有准备啊，一时间手足无措。但老狐狸他就是老狐狸，片刻之间他就换了一副招牌式的笑容，笑嘻嘻地看着高拱，也不说话。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老子死活不表态，看你怎么办。这大概算是耍无赖的一种。于是在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啊，这个高拱撤退了，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便气鼓鼓地扬长而去。事情闹大了，一听说联系暴露了，冯宝就炸了锅。还搞什么地下工作呀？高拱都知道了，索性摊牌吧，我们两个人一起上，鱼死网破，看看谁完蛋。 张居正明白冯宝是对的，现在情况紧急啊，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所谓先下手为强，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再晚就麻烦了。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动手还有一丝胜算，等待似乎毫无生机。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再等一等。无与伦比的天赋，以及20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高拱呢，依然是信任我的，继续隐藏下去，等待时机的到来。隆庆6年5月26日，机会来临。 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这位太平天子做了20多年的替补，却只当了6年的皇帝，估计当年压力太大，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他又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啊。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所以把工作交给了能干的人。在他统治期间，经济得到了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连蒙古人都消停了，也算是相当不错了。一句话，他是一个老实人。就在这一天，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便紧急下令召见3个人，他们分别是高拱、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毅。这里说一下高毅，虽说他姓高，却绝非高拱的亲戚。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几十年的勤勤恳恳，小心谨慎，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比如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失了火，烧得一干二净，好歹是个正部级的干部，重新盖一座啊就是了。可是高仪呢却极为另类，他自己没钱，也不向组织开口，竟然找了个朋友家里借住，而且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就这么凑合了10几年呢、啊。所以很明显，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充数的。在他看来啊，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反应迟钝的人。然而此后的事情发展告诉我们，他或许老实，但绝不迟钝。在接到入宫的命令后，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为了不耽误事儿，他撒腿就跑啊。据史料记载啊，这位仁兄连轿子都没坐，60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终于在皇帝宴起之前抵达目的地，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哎，顺便说一句啊，这条路线今天呢还在，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试着跑跑，从东安门起始，跑进故宫太和殿，啊，哎，记得啊，别忘了带钱买票啊，跑是跑，得买票。你体验一下古迹之余，也可以缅怀一下先人。当高拱到达寝宫时啊，才发现有5个人已经先他而来，他们分别是皇后、太子朱翊钧、太子生母李贵妃、张居正，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人冯宝。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前3个人呢先到场是正常的，他们住得近，张居正呢比自己先到也还情有可原，毕竟这小子年轻啊，跑得快啊。冯宝是司礼监秉笔，是皇帝的秘书，过来凑凑热闹似乎也说得过去，所以紧要关头高拱也没有多想，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去了。然而他万没想到，张居正之所以早到啊，是因为早就从冯宝那里得到了消息，而冯宝之所以在场啊，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在此实现。看见高拱来了，已经在阎王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似乎又撤了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他30余年、历经坎坷共赴患难的朋友老师说出了最后的话。唉，太子啊，太子年纪还小，天下大事啊，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讲完走人。隆庆6年5月26日，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年36。皇帝死了，按照惯例大家都得哭一场，无论真心假意，该走的程序还得走。同理啊，

0: 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权利方面的问题。此时啊，最自信的人是高拱啊。皇帝死前都说了，太子交付给我，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这叫口头要约，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叫口头承诺。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啊，都比不上合同。高拱同志就是吃着不懂法的亏，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声的冯保行动了，他拿出了合同。这份所谓的合同就是遗诏。
1: 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啊，就不多介绍了，大体呢也就是些我干过什么错事儿，对不起国家人民，对不起劳苦大众，现在我死了，请诸位多多关照我儿子啊，就这些话呗。
0: 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当即暴跳如雷，主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
1: 哎呀哎呀，这回呀算是翻了天了。
0: 在明代的200多年的历史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王振、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担任辅政，也是痴心妄想，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跟这个太监能学到啥呢？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高拱气得七孔冒烟。更何况按规定，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皇帝死得急，没有来得及写，大家也都理解。现在你冯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天上掉下来的。
1: 但是激动呢，他归激动啊，毕竟人刚死不久，孤儿寡母在眼前，闹起来他也不好看。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保辅政，司礼掌印兼太监还是自己的人，有账慢慢算，咱们走着瞧。
0: 只过了一天呢，这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第二天，另一条遗旨颁布，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秉笔太监冯保接任。
1: 哦，原来如此。
0: 瞧不起太监，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局势十分不利。但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在短暂惊慌之后，高拱恢复了镇静，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骆球、程文，整夜商量之后，他们定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这一天是隆庆6年6月8日，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隆庆6年的6月10日，第一波呢攻击开始。那么这一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上班，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书，作者呢是高拱。他立刻打开阅览，却被惊得目瞪口呆。奏书的大致内容是说呀，这个太监呢不过是下人，却一直参与政治，我高拱呢实在看不过去，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冯保懵了，他并非因为恐惧，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对这封奏书中的建议，冯保早有心理准备，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动手是迟早的事情，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却着实让人匪夷所思。因为虽说大臣的奏书是直接呈送皇帝的，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随着皇帝的越来越懒，很多文书都是由

0: 太监转呈，皇帝呢往往看也不看，就丢给内阁，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事情就算结了。
1: 这就奇怪了，
0: 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文件都是我盖章，怎么还会上这儿的东西？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这个冯宝啊，把脑袋想破，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儿。但这个事儿呢，总得解决啊。于是他扣住了奏书，没有转交内阁，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六个字，然后批红盖章，还给了高拱。这六个字是：知道了，遵祖制。遵祖制，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什么祖制？怎么遵守？然而高拱并不生气，他明知这六个字啊是出自这个冯宝的笔下，却只是冷笑了一声。但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拱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高仪摇了摇头，张居正笑了：冯宝，你尽管闹吧，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高拱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再次送上奏书，还特地说明皇帝那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把我的奏书送到内阁就行，内阁有人管，谁管？不就是高拱吗？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冯宝同志，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签了我的奏书，这次就不劳烦您了，把我的奏书交给内阁，当然也就是交给我，我自己来签。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冯宝的头啊都大了，他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反正这封奏书只是要个名分，那就给了你吧。一念之差呀，他把奏书交给了内阁，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高拱就是高拱，比冯宝有文化的多，轮到他当皇帝，大笔一挥，刷刷刷在自己的奏书上批了19个字，其大体意思是：我看了你的奏书，对时政非常有用，显示了你的忠诚，就按你说的办吧。高拱表扬高拱，也算有性格。文件又送回了冯宝那里，看了高拱的批复，他哭笑不得，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但无奈之下，他还是盖着章，不就要个名分吗？你还能翻天不成？给你就是了。我要的就是一个名分。高拱得意地笑了：冯宝，你还太嫩。这一天是隆庆6年6月12日，计划圆满完成，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隆庆6年6月13日，冯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工部都给事中成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罪大恶极，应予惩办，主要罪恶摘录如下：身为太监，竟然曾向先帝进送邪造之药。什么是邪造之药啊？就是春药，导致先帝因此而死。此外，他还假传圣旨，以实现自己的掌权的野心。总之一句话，奸恶之徒，罪不可赦。照程文兄的说法，不但冯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这是把人往死里整。同日，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骆求上书，弹劾冯宝窃权矫诏，应予批捕审问。这还是明的，要知道啊，程文、陆树德啊、骆求都是都给事中，也就是所谓科长，手下呢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的科员，科长出马，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四处串联拉关系闹事，京城里人声鼎沸，杀气冲天，不把冯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儿。冯宝崩溃了，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 但他已然束手无措，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书，找皇帝说理也没戏，冯太监彻底绝望。事情十分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天下将尽在我手中。隆庆六年六月十四日，最后的准备。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逸。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宝，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但高一的态度啊，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也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尊位上宾。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问了一句，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逸。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宝，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但高一的态度啊，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也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尊位上宾。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问了一句，
2: 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
0: 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
2: 自当听从差遣。
0: 为表示决心呢，他还加上了一句，
2: 除掉冯宝易如反掌。高拱满意地走了，
0: 他还要忙着去联系其他人。张居正也很忙，他要忙着去找冯宝。至此，冯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法。满朝都是高拱的人，骂人的言官都是对头，威的盟友张居正也不过是个次辅，无济于事。冯宝急了，张居正却丝毫不乱。他镇定地告诉冯宝，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
3: 谁？
2: 皇帝。
0: 冯宝恍然大悟，这段时间忙里忙外，圣旨都是自己写的，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虽说他才十岁，但毕竟是皇帝，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那就没问题了。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没矛盾，他凭什么支持我们呢？面对着冯宝的疑问，张居正陷入沉思。很快啊，他就想起了一件事儿：
2: 除掉高拱只需要一句话而已。
0: 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2: 不过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 隆庆六年六月十五日，

冯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既然是阴谋，既然是图谋不轨，那自然要听着的。于是十岁的万历皇帝好奇地抬起头准备听故事，旁边站着紧张到极点的李贵妃。当然了，冯宝是有犯罪证据的，并且证据确凿。具体说来是一句话，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从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到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只改了几个字，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啊。虽然张居正搞文字狱，耍两面派，狡诈阴险到了极点，但他还是说错了一点。真正能够解决高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帝他妈。皇帝他妈就是李贵妃，通俗叫法是李寡妇，用这个称呼绝无不敬之意啊。只是她确实是个寡妇，而且是非多。我在外地讲学的时候啊，曾几次谈到张居正，讲完后下面递条子上来提问，总有这样一个问题：据说李太后啊，就是李贵妃和张居正呢有一腿，不知是否属实？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那位认真的求职者：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即使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冬瓜豆腐，史书也不会写。至于野史，张大人和李寡妇连孩子都有了，这种事情乱讲小心被雷劈死。但这些传言充分说明啊，李贵妃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她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只是一个宫女出身，但据说人长得很漂亮，是宫里面的头号美女，而且工于心计，城府很深，是一块搞政治的料。所以在当时，真正拿主意并不是穿衣服都不利索的万历，而是那位李寡妇。于是李寡妇愤怒了，皇帝刚刚去世，你高拱竟然来这么一下，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为了把戏做全做大，据说呀，张居正也出场演了一回，还和冯宝唱了双簧，说高拱准备废了万历，另立藩王，讲的有鼻子有眼。这下子连十岁的万历都憋不住了，张大人和冯太监的谎言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直到后来高拱死了，他连个葬礼仪式都不批，可见受毒害之深厚。李贵妃就更不用说了，高拱那个干瘦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张居正自然不同了，不但有才能，而且长得帅，不信他还信谁呀？就这么定了。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成败就在今日。高拱十分兴奋，因为一大早啊，宫里就传来了消息，命令六部内阁等机关领导进宫开会。在他看来啊，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皇帝要表态了。想到多日的筹划即将实现，高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反常态，派人去找张居正与高仪一起走。他要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前几天还活不乱跳的高仪竟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什么病不知道，反正是不能走路。可见老实人虽然老实，却未必不聪明。张居正就更搞笑了，他的回答很干脆：哎呦，我前几天中暑啊，就不去了。这个谎话明显没编好，不说中风偏瘫，至少也说你瘸了才好办，中暑又死不了人，大不了抬你去嘛。于是高拱再三催促，还说了一句之后看来很可笑的话，以鼓励张居正：今天进宫论礼，如果触怒皇上，我就辞职不干了啊！你来当首辅。张居正连忙摆头，大声说道：“哪里哪里啊！哎呀，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啊！首辅嘛。”

我是要当的，不过无需你让。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张居正呢还是上路了。不过他说自己不太舒服，要慢点走。高大人，你先去，我随后就到。这么看来，张居正还算个厚道人，至少啊，他不愿意看见别人倒霉。高拱兴冲冲地朝早朝地点无极殿走去，却意外地发现呢，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站在了道路中间，于是呢，他跪了下去，准备接受喜报。先帝宾天之日，曾召集内阁辅臣，说太子年幼，要你们辅政，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藐视皇帝，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骂完了，下面说处理结果吧。高拱回击贤助，不许停留。从听到专权跋扈四个字开始，高拱啊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冯宝，怎么会被人反攻倒算？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彻底崩溃了，从精神到肉体。据史料记载，这位兄台当时的表现是面如死灰，汗如雨下，趴在地上半天不动窝。但这里毕竟是宫里的御道，你总这么站着也不是个事儿。高先生还没有悲痛完，就感觉一双有力的手把他扶了起来，所谓雪中送炭。高拱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后投去了深情的一瞥，却看见了张居正。张居正没有食言，他还是来了，时间刚刚好，圣旨念完，人还没走。看起来啊，他刚知道这个消息，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刚看到张居正时啊，高拱险些产生错觉，明明是自己被罢了官，这位仁兄怎么比我还难受，活像死了亲爹。但张居正没有让他想太久，当即叫来两个随从，把高学士扶了出去。高拱的命运就此终结，他聪明绝顶，历经三朝，审时度势，在狂风暴雨中毅然不倒，熬过了严嵩，赶走了赵贞吉、殷世丹以及一切敢于挡路的人，甚至连徐阶也被他一举拿下，最后却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这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同志与战友。离开皇宫的高拱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他必须马上就走，因为圣旨的命令是不许停留，说滚就滚，没有二话。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理，一般官员被罢职啊，都能领到一张通行证，凭着证件呢可以免费领取马匹，在路上还可以住官方的招待所，毕竟为朝廷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个人性化待遇不过分。然而高拱却分毫没有，他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大兵催促他赶紧滚蛋，于是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几个骡子，将就着出了城。后面的人呢、还不依不饶，一直把他赶出20里地以外才回京，真是够狠。离开了京城刚刚喘口气儿，却又遇上了一个等候他们多时的人。与当兵的不同，这个人呢手上拿着一样高拱急需的东西，驿站使用通行证。然而高拱却没有接受，因为这位兄弟自曝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妻。

0: 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这个时间段继续关注收听祥康健康快车。咱们今天呢还是跟大家在空中电波当中啊讲我们给大家所提供的养生保健的健康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说能够让所有的祥康朋友们在踏上我们祥康健康快车之后啊，大家了解的健康知识更多，把握的健康的措施呢更准确，实施的健康方法更到位，也就是说能够综合起来使我们的身体健康呢达到一个高的水平。一再在广播当中向听众朋友们强调，咱们给大家所提供的是养生保健的方法。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呢，首先它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程，平时生活当中啊，注意生活习惯，注意情志的调养，注意饮食的搭配啊，注意能够适量的运动，这是呢我们形成养生保健的良好的规律。那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给大家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口号，那就是有钱没钱我们都可以收获健康。那这个有钱和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呢，就是根据我们的经济条件，根据我们呢生活的保障，如果在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之下，你可以用一些这个保养和保健的产品。那这个产品呢，对于我们的养生和保健，对于我们提高自身身体素质，对于细胞的代谢，对于增强我们的体能，对于使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向更高的一个台阶去迈进，它都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个保养和保健跟大家非常明确的去讲啊，它不是在治病，因为保养和保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让大家增强体质，我们体质好了，身体强壮了，所以说很多的疾病啊就逐渐逐渐的在我们运动和锻炼的过程当中就消失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么多年来吧，给大家所推广的保养保健的方法，然后呢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在加入到祥康健康快车之后，我们也通过这种实践，我们验证出了病不是治好的，是养好的。所以养生保健呢就走进了千家万户，就协同着所有的祥康朋友们在祥康的健康快车之上呢，我们享受的健康也就更多了。那今天呢我们祥康健康快车还是围绕着应用祥康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大家的一些感受，还有呢我们重点的给大家呢也讲到了多数的祥康朋友们在上了提速之后的祥康快车，我们身体当中所出现的普遍反应。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讲到了个别反应，出现了一些不适感啊，症状加重啊，无论是骨关节呀，还是肠道啊，还是高血压呀，还是糖尿病啊，还是皮肤类的疾病啊，有一些症状加重的反应。

and 就是生物钟有规律了。所谓的这个生物钟有规律了，就是该到哪个经络当令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执行这个经络它的发号施令。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人体的12条经脉，这12条经脉掌控着一天24个小时，两个小时为一个经脉当令的时间。过去我们不学中医，不懂得传统的中医养生保健，我们就不懂得说这一天呢24个小时跟我们人体的12条经脉相联系。那我们自从上了快车以后，每天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所讲的这个科学道理，很多听众朋友哎呀恍然大悟啊，或者是豁然开朗啊，原来这么回事啊，原来这么回事的问题却被我们稀里糊涂的这一辈子我们都没有搞清楚。而且科学养生，我也跟大家介绍了科学家徐启王教授，他呢是一个科学家，他不搞中医，他也不搞西医的，他只是研究生物科学的。但是他毕竟是中国人，传统的中国的中医啊，传统的中国教育啊，对他的成长可以说是影响很深刻的。那他在研究生物科学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他所研究的生物学的理论很多跟我们所提出来的中医理论是殊途同归的，是一个根源的。就比如说中医当中所讲的，说整个细胞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它所形成的这个形状像一个太极图，而太极图中间呢，它是一个 S 型，这个 S 型就是世间万事万物它受力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点。因为这个 S 型的这个受力点呢，首先表现在人体当中，就是我们的骨架，就是我们的骨骼。在解剖学上看到了人体的任何一个骨骼它都不是笔直笔直的，尤其是在承受力量非常大的这个骨关节，就拿我们的躯干，我们的脊柱，它有四个生理弯曲，首先是颈曲、胸曲、腰曲和尾曲。人的这个脊柱其实它的图形就是个 S 型，而细胞啊在运转在代谢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个图形也是太极图当中的这个 S 型，这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细胞变化的图形，跟我们中医当中所讲的太极图是完全相吻合的。所以他用科学验证了中医的很多的理论，尤其是经络的存在。说什么是经络呀？那咱们中医当中讲说经络呀它有传导的功能，比如说你用手去拨腋下的心包经，你怎么能够感觉到说这个经络呀它触及到了？当你发现你的手指，小手指、无名指、中指感觉到发麻的时候，说明我们这个心包经弹拨我们找的非常准确。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经络还是没有触及到。但是你要问啊，说我这经络在哪儿呢？他看不见。说我到这个医院我去检查检查我这经络通不通吧，很抱歉检查不出来。因为这个经络它是一种能量的传导。就比如说像心脏病的人，我们告诉给大家去掐中指的中冲穴，这个是缓解心绞痛一分钟的急救穴。当你掐中冲穴的时候，有的人直接感觉到这个臂膀一直到心脏，我们会感觉到麻酥酥的，说明心包经我们被刺激了。还有就是实时针灸，那这个针灸我们首先找的是穴位，
身体当中的这

360多个穴位啊。什么叫穴？其实穴就是一个巢，一个窝窝，穴嘛，这个穴代表就是坑。所以说你在找穴的时候，如果你找到这个地方感觉骨头特别硬，它一定不是穴位，穴位一定是窝窝，一定是个洞穴。所以说把针入到这个穴位上的时候，这个穴位所连带的都是经络。所以说你可以在经络上哪怕穴位偏差一点，但是你打通了这个经络，身体照样有功效。但是在西医临床当中，你去验证这个经络它不存在，而且人活着有经络，人死了经络就不存在了。这个正好我们通过科学养生，我们找到了生物波，就是群体细胞有节律的自组织的运动，它就是我们中医当中所谓的这个经络的存在。当人离开了，闭上眼睛了，他这个生物体当中的细胞已经全部衰老了，能量没有了，他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这科学真是，我觉得跟这个中医啊，它这个玄机啊，听起来它有非常深奥的这个道理。而且在验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科学家的之处啊，真的不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只是叹为观止或者说感慨的问题，不是，因为它是几十年的这种辛苦的付出。那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之后啊，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生活的有规律，主要是调理了我们从前紊乱的生物钟。这个生物钟的紊乱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就说我们生活的不规律。你看现在有多少年纪轻轻的人，或者说中年的朋友们，为了工作我们经常的黑白颠倒，这就是人为的在打乱了生物钟。打乱了生物钟之后，你还想让你的身体健康，你还想不得病，那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而我们中老年朋友呢，生活比较有规律，但是这个规律是自己养成的，可是养成了规律以后，而年轻的时候所遗留下来这些毛病却挥之不去。比如说很多老年朋友知道说，每天晚上9点半到10点我闭上床，即使睡不着觉我也会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或者说我坚持去推肚子。但是你的这个生物钟已经紊乱到一定的极限了，即使你躺在床上，细胞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听话和工作了，所以说我们就产生了失眠。我们肠胃功能的衰老，对食物所不产生那种食欲，以及我们吃进体内之后呢，消化和吸收的都很差，再有呢，排泄也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在调理人的细胞，改善人的生活规律，调理紊乱的生物波的同时，首先能够给我们改变的就是生活规律。而这个生活规律有可能在你的身上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症状，你说没什么感觉呀，反正晚上我到点就睡，白天呢我到点就醒，该到了饭口呢我或多或少的我吃上点儿，然后过了饭口呢我该干嘛干嘛，那我这个生活现在规律还行，我身体当中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在给细胞提高质量，促进细胞代谢的时候，这一类人群好像在身体当中表现出来的症状几乎不明显。所以说就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没啥感觉，当他们听到很多人说，哎呀，我几天几天啊，什么我能吃饭了，我睡得香了啊，或者食欲增强了，浑身有劲儿了，什么轻松了，在我身上没有这些感觉。他认为没有这些感觉就等于身体当中没有发挥出效果，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就因为现在你的生活或者说比较接近于正常的规律，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细胞现在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你所补给的能量是否能够达到它的饱和。尤其是很多人本身呢病情又不太重，或者说呢大家呢平时也没太重视，然后在给细胞补充能量提高细胞质量的时候呢，我们用的量又比较小，所以

0: 使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呢，在身体当中体现出来，耗费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症状。那什么样的听众朋友，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症状最强呢？其实说白了，还是那些一体多病的人，还是那些病情比较重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因为他病得深，病得重，而且病得几乎一塌糊涂。他如果不选择这样的方法，他几乎是无路可走。所以就像我经常给大家所提示的，说祥刚健康快车，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养生保健的方法，但是往往被那一些病重的人，一体多病的人，病得一塌糊涂的人，在上了祥康快车，他可不是抱着我养生保健来的，他是抱着治病救人啊，他是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寿命能够延长，能够使自己的急症最短的时间康复，他是抱着这个心态来的。所以他们这种想法和在快车之上所付出的努力，就比一般的听众朋友要付出的多。虽然你口口声声告诉他说祥康快车不治病啊，咱们是养生，但是他来到祥康快车的时候，他听了，他知道你说的这个道理，但是他的想法就是我就是来治病来的。所以说他所付出的一切就超越了别人，那在他们身上所见到的效果，可能说也是他们所要达到的这种效果，这是最现实的一点。所以除了我跟大家所讲的睡眠改善了，因为他从前确实睡不着觉啊，一宿到天亮，一天不吃饭不饿，这大便小便都没有规律，所以当他身体当中有一点点好的变化，他都觉得受宠若惊，哎呀，我这身体变化非常大，这也是非常现实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还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浑身的体力的增强。这个体力的增强啊，会让很多祥康听众朋友增强了战胜疾病的自信心，就是浑身有劲儿了。我虽然不能说用使不完的劲儿去形容啊，就是说原先总是躺在床上一天到晚的，想起来身体懒得力不可支，可是现在呢，马不停蹄的又上外边撞大树，又能够坚持万步走，还能够去买买菜做做饭，拾到拾到家务，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都在干，而且干的过程当中精神头特足，乐此不疲呀。那这个力量的增强，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是我们身体体能当中我们常讲的肝血足，肾精足啊，尤其是肾精足，我们又结合中医当中所讲的人的生老病衰，就是我们肾所主的。肾的生衰灭亡，肾气虚，肾精不足，人就逐渐衰老了，最后结束生命了。肾精要是足，肾气要是充的话，那我们的生命的延续可以说是我们完全可以掌控的。那这个呢，就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体现得更明显。如果再加强配合抻筋拔骨操的话，那你的肝血肾精就会成倍的在我们身体当中续长着，它有一个时间。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科学养生，我们通过运动和通过体能和通过细胞的调养要三者结合在一起，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啊，我在空中电波当中把这些道理又给大家做了一下分析，能够让更多的祥康听众朋友明确知道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是否在提高细胞的质量，还是简单的只是在用综合的方法。好了，剩下的时间就交给所有的祥康听众。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

0: 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1: 中秋遇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2个加祥康磁疗腰带1条，或者赠送辅酶 Q10 2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2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2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您好。
4: 喂，王老师吧。
3: 哎，你好。
4: 你好。很激动。
3: 嗯，
4: 说句老实话，我刚才也应该谢谢导播帮我接进来。
3: 嗯，
4: 我是因为身体有病，8年结果不好。
3: 哦，
4: 后来祥康的老朋友讲到你这个讲座很好，祥康的理念是为大众的。
3: 对，
4: 所以呢，我就在医院住院期间，一边听广播，一边那个就听了以后，听了王老师的广播，我对王老师的那个博学，那个一个渊博的那个医学知识和为民众的理念，
3: 嗯，
4: 为民众服务的理念，确实是很可敬可佩，
3: 嗯。
4: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是在医院里头就开始一边是那个泡脚，
3: 嗯，
4: 一边那个推肚子。
3: 嗯，
4: 在医院里的我就实施了这些方法，后来我感觉很好，我就收到一点消息，因为我脚发凉，然后呢我就实施泡脚，跟着万一我脚都好像有体温，我睡眠不好有所改善。
3: 嗯，
4: 后来我就感觉这个我这个祥康快车我一定得上，后来我又去买了一祥康茶就开始喝了。
3: 嗯，
4: 现在喝了有1-2个月了。
3: 嗯，
4: 2个月还不到。
3: 嗯，
4: 但是实施泡脚呢可能有3-4个月了。
3: 嗯，
4: 哎呀，我感觉这个效益真的是挺好，我说是这个祥康快车一定得上。
3: 对，
4: 嗯，我觉得睡眠得到改善。王老师，我在这里真的应该感谢你们这种为民众服务的理念。
3: 嗯，
4: 我很崇拜你这个医学博学的知识。
3: 嗯
4: 真的。那我只恨自己啊，以前对一个保健确实是有点太无知了。
3: 嗯，
4: 现在呢我这个情况就是有一个什么呢，我爸这个左腿发凉呢也10来年了。
3: 嗯，
4: 10来年呢就是冬天的时候比较冷，完了出去走走又觉得好了，就这么拖了很多年。
3: 嗯，
4: 以前到医院的门诊也看过了，也没得到什么那个认真的检查，和那就这么拖下来了，就发作了。
3: 嗯，
4: 我这个左腿啊，尤其是胯骨那个坐骨

0: 胯骨的地方很疼，疼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后来呢，我就去住院，住院治疗检查。后来验血吧，
1: 嗯，
0: 验血查出来这一次让我感到那个就是 CEA 指标啊，
1: 嗯，
0: 超重的高，
1: 嗯，
0: 53、54。后来那个正常的大概说才是5点几，所以呢就是后来诊断说初步诊断的什么原发灶不明。哎呀，其实后来到医院检查了，这个淋巴什么的各方面都没有找，写的就是原发灶不明。
1: 嗯，
0: 那个肝左叶吧有一个小囊肿，1.5厘米，他说这个都影响不是太大。
1: 嗯，
0: 还有骨扫描那个 ECT 多发骨转移。
1: 嗯，
0: 哎呦，这些一听以后呢，我听得心里很看到他们这个诊断，我还真的怎么回事呢？我孩子还这些诊断没给我看，我说这是昨天前两天出院以后的，他们把这个东西我再看详细了。但是讲老实话，我从我自己的实际感觉上来讲吧，我还没觉得太那个身体怎么样啊，干啥？我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一个左腿发凉，左腿夹的这个腿骨的是发飘，比较轻，像哭了似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睡眠是比较差，这个睡眠差。我也是多年来就是这样的
1: 哦，
0: 所以很难了，反反复复，好一点又差一点，差一点的，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入睡，入睡以后就再也睡不着，这种情况是特多。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体质就逐步的下降，我估计也导致了这些玩意。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感到非常迷茫的一个就是，现在我虽然已经住院，体能各方面感觉都还可以，走走路干啥都还行，但是这个 CEA 指标吧，一开始50几，经过4个疗程的化疗，开始2个疗程发3个疗程化疗下来还16.7，
1: 嗯，
0: 然后不又做了，隔了十几天又做第4个疗程，做完第4个疗程又让我歇了个10多天，这一再查。CEA 指标吧又反弹到37点几了。
1: 嗯，
0: 哎呀，我一说这个东西反反复复，我怎么办呢？我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重视又不行，但是重视的话，你说我从我感觉各方面还可以，所以我感到很迷茫。
1: 你没有什么迷茫呢，你相信感觉而不相信数值。
0: 哎呀，这个数字很让人可怕，因为好像人都有一个这个谈癌色变的有点这个心理感觉。
1: 你不管是怎么谈癌色变，我就告诉你，你的感觉是最准确的。所以说你为什么要上快车，为什么要服用祥康茶或者配合祥康酒，你改变的就是你的癌体质。虽然说你放化疗之后的确把这个数值啊压下来了，那只是暂时的，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素质或者身体素质，你想有好的这个数值是不可能的，它两个是完全成正比的。所以说像您这样的病患者咱们见过的也比较多，经历的也比较多。为什么在放化疗期间把祥康茶或祥康酒要喝到最大的量，就是减少这些数值的波动，起到稳定住。但是这个稳定住还是有前提，就是提高你的身体素质。如果这一块啊你的思想不畅通或思想意识解不开这个疙瘩，那我觉得你还是处在纠结当中。
0: 是的，我确实是很纠结，从我体能各方面感觉我真没感觉太，我只是那个腿疼了几天，那个腿发飘呼骨质增生呢，因为我子宫肌瘤10几年前就切除了，可能钙流失的比较多，这个我相信的也大家讲。实际上到现在昨天前两天给我来了个结论，说什么骨转移 CET 就是
1: 那你想为什么会转移啊？他如果真有这个诊断的话，我只能说明你的体质还是虚的。
0: 嗯，
1: 因为你癌体质没有改变呢，它从一个地方可以呢向另一个地方发展，如果你整个内环境发生改变，它就没有机会发展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病不是放化疗能够接得住的，你放化疗只能是针对这个病灶放化疗，而你整个身体素质改变不了啊。就像我以前给大家所举的例子，就是说为什么潮湿的地方会生蘑菇啊，你把蘑菇采摘下去了，潮湿的环境不变不还会再长吗？我们现在是改变的环境，让它无处藏身，没有生长的机会，这才是彻底的调理疾病。所以我建议你现在如果用祥康茶的话，你就是9包的量，
0: 9包、哦、
1: 早中晚各2包。这个祥康酒对你的肝和肾都没有影响，因为咱们的用量非常之小，又不是让你喝上半斤8两的，它怎么对肝会有造成损害呢？1天1到2次，一次只有3钱的量，就那么一小口，而且它不是为了喝酒而去喝酒啊，是因为以酒作为载体能够激活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细胞，提高细胞的质量，改变到你的内环境。
0: 行不行？
1: 这个能明白。

0: 白吗？
1: 这个道理我明白，就心里不靠谱的，主要就是好像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有时候这么想哈，我说这是提高质量、提高身体素质，这是一个，但是病灶在我身上还存在。我那不是说的这是保健品，不是药。
0: 嗯，
1: 我说来不到起到治疗了，让我那个。
0: 我跟你说，还是那句话，你要说起到治疗的作用，这个我也不认可。
1: 对对对。
0: 只有药物才能起到治疗的作用。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你治疗，我觉得已经到这个眼前的这种状态了。所以说我们就得换一个方向，如果养生保健的话，是不是还能另辟蹊径？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治疗的话好像进展不太大了吧？
1: 没有进展。
0: 对呀、
1: 啊、第三个疗程还可以，第四个疗程下来反弹呢。
0: 那既然没有进展的话，为什么不提高身体素质呢？而且你在治疗的时候损害的就是你身体的体质吧？
1: 对对对。
0: 它杀灭坏细胞的同时，好细胞是不是也受累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转变一下，我们先提高好细胞的质量，先提高你的身体素质，你这样的话呢，坏细胞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和余地了。咱们走的方向正好跟治疗是互补的。
1: 哦，好好，
0: 这个道理能明白吧？
1: 这个腿发凉、抽筋，这个
0: 泡脚啊，
1: 泡也泡。
0: 就是啊，那您泡脚、推肚子不都可以改善吗？
1: 我这个天天肚子湿湿的。
0: 嗯。
1: 有很大的有一些进步，但是现在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发凉，发这个也会稍有不注意的。
0: 只要是凉的话，就是气血不通，气血畅通它就不会凉了。
1: 对对对对，不通已经很多年，时间太长了。我这个，
0: 那你想在短时间之内畅通它不太可能、啊。
1: 对对对，可能时间我上车的时间短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有进步，确实是有进步。
0: 那我们就让这个进步啊，不要停下来。
1: 好，
0: 还让它大大的进步。
1: 还有一个就是睡眠改善呢，还是有的，但是稍微有点啥不那个了，他又会好像不适应。
0: 因为咱们的方法你没有完全实施，你还在犹豫和徘徊当中。
1: 可能做的还不到位。
0: 不光是到不到位，我觉得对自然疗法呀，现在领悟的还不太深。就像刚才我跟你讲的，还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呢。可能今天没有这个通话的机会呢，你还在徘徊，就是说到底是前进呢还是停滞不前。
1: 我在医院的时候实际上就很着急，想求求你，我那个化疗做不做，医生老想让我做，我说我心里没谱，我现在身体还可以，一做一个化疗下来吃东西什么都不行。
0: 那你在做放化疗之前，你就可以把祥康产品先加上，然后就能挨得住放化疗啊，既做了放化疗，又对身体呢又没有造成太多的损害。
1: 不敢，不懂，确实是无。
0: 那现在懂了是吧？
1: 现在还好也懂。
0: 如果啊，医生说了你这个病哈，还必须再做一次放化疗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可以选择。但是在选择之前，你必须把祥康茶、祥康酒喝上，我就可以让你把这个放化疗的这个整个身体损害的程度减少到最小。
1: 我一个疗程下来把头发都掉光了。
0: 这个你不用说都明白，因为咱们很多祥康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尤其有病患者。
1: 嗯，
0: 但是什么样的人他表现出来症状最小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实施应用了祥康的产品，他抗辐射。
1: 哦，
0: 是这样的。
1: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呢，原来因为怎么的呢，原来我他到现在我这个还找不到病灶具体在哪里，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很讨厌。我
0: 你不用讨厌，你现在我没说嘛、
1: 嗯、
0: 咱们用这祥康产品不是给你单独治疗病灶的。
1: 我知道提高身体素质。
0: 对，你这个身体素质提高了，你管它在哪里呢？
1: 他找不到，淋巴肿块什么也没有，就是数据特高，他说肯定有问题，没问题的话不会这样，所以我就心里很矛盾，不做吧不听医生的不行，做了吧我还身体对影响这么大，所以我当时就很难受，也很难受。
0: 不知道我今天啊跟你讲的这个话题你能理解到什么程度，还有什么顾虑吗？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因为咱们时间有限。
1: 好好好，明白吗？我基本上明白你说的这个理念，我相信。那就是说可能这些接下来的最重要的是我要自己好好的
0: 你去实践。对，
1: 去实践，还有坚持、哎、这个是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因为
0: 我告诉你
1: 再喝点祥康茶了，那就是
0: 安全放首位。我告诉你这些方法都是比较安全的，跟你的药物跟你现在的方法不发生冲突啊、嗯。
1: 好好好，
0: 好了，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中秋遇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 具体优惠内容如下。

0: 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2个加祥康磁疗腰带1条，或者赠送辅酶 Q 10两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 10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2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2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 6794-5311。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2: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3: 0371-6625-3836。
2: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讲了腰椎椎管啊狭窄引起的问题，也讲了一个方法啊，白酒或白面糊在腰椎上，让您呢抗搭树啊，趴在床上磕打脚后跟摆小腿。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有很多人说了，你讲的这些方法啊，我有的第一次听到，好使不好使啊？那好使不好使你用了才知道啊，是不是？我讲的方都叫验方，很多人呢经过多年的验证啊，用的效果特别的好，我呢才给大家讲的。而且呢这些方法啊，就是您做了之后呢您不会后悔。为啥不会后悔呢？因为你又学了一门啊技巧。那说到这里之后啊，大家伙呢都献出一片爱心。什么叫爱心啊？咱们可以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啊拿出来，哎，拿出来呢交给啊更多需要的人。这个时候啊，我们呢把那些啊痛苦啊还有那些方法呀，让他们解除这些身体所需要帮助的啊。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每个人呢都在想，我的腰椎出问题了，那我怎么样呢把我的腰椎能有所改善呢？告诉大家，腰啊在医院也好，颈椎在医院也好，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那只能做按摩呀、牵引呐、或者是啊说是整骨，那有的整好了行了，那整不好是不是？那倒出现了问题，那有整出原组织损伤，还有呢啊进出槽，那您呢就走路啊都会费劲。那给大家讲到这里之后啊，我希望大家呀、不要去滥去啊用方法。那今天我讲的这些食疗验方呢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啊，希望大家做好笔记。那我今天呢要给大家讲哪一块呢？希望大家呢认真的听，拿好笔和纸，咱们共同走进健康的一个平台。那说到这里之后啊，今天我给大家再说一道菜啊，一会儿呢慢慢的都要给大家讲到需要啊大家伙的健康的方面的食疗啊。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点什么呢？主要啊讲点对咱们啊颈椎有什么好的方面啊。那很多人呢说颈椎在哪里啊？颈椎就是脖子。脖子呢它呢在咱们的脖子上啊有几节呢？有七节啊。很多人呢颈椎啊就是说没有毛病，说啥呢？哎呀，我这颈椎也不疼，这样呢它能管啥呀？是我的，可是我现在手麻呀，胳膊抬不起来呀，这是咋回事啊？那我告诉大家啊，那有可能是你颈椎哎压迫的。这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怎么样呢会导致颈椎出现问题呢？哎，告诉大家，人说我睡觉啊能不能出现呢？平躺着也会导致啊颈椎啊，床上这一物啊会朝夕相伴，最伤颈椎了，千万要小心。您猜是啥呢？天天给你朝夕相伴呢？你说是对象啊？错了啊。还有呢，有的说的啊也对，对象啊。有的说了，哎呀，是不是孩子？你看孩子能给你朝夕相伴吗？是吧？年龄老了，各有各的家庭了，孩子呢他就回到自己的一个啊小的世界，管自己的家庭了，谁管你呀？只能自己管自己呀，有老伴呢咱互相照顾着，是吧？我告诉大家，什么是你啊那个啥玩意儿来着，朝夕相伴来着，哎，对，你看我都不会用词儿啊。这时候呢告诉大家是什么，你每天啊睡多久，如果以正常的八个小时睡眠来计算的情况下呢，人类的睡眠时间呢占了整个人生的三分之一。你看你这都大半辈子都睡觉了，全耽误在睡觉身上了，枕头也伴随着我们近三分之一的人生哎历程。因此睡眠是选择良好的枕头是十分重要的。你看你选的是啥枕头啊？你家的枕头高啊低呀、你家枕头是麦壳装的呀还是小米装的啊？今天我都给大家讲一讲啊。许多人呢可能根据意识不到枕头会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在枕头上啊下很多的功夫。不少的枕头啊，有的过硬，还有的呢过软，还有的过高，还有的过低。你看看你的颈椎生理期度全都让你震毁了，真啊。如果你再抬手摸一摸自己的颈部后啊，你会发现颈

对啊，并非是一条啊直线的，而是有着其自己的生理的变区，我们称之为颈区，就是颈椎一个生理曲度啊。好的枕头呢，应该与咱们人的身体啊曲线完美的啊叠合的。因为啥呢？你看你的生理曲度是椭圆的，那你这个应该是椭圆，因此枕头过高或者过低啊，都是啊对健康的哎枕头会有影响的啊。那说了，人说高枕无忧啊啊，如果呢枕头太高的话呢，人的头部啊就会被强烈的什么呢啊低头，你看就低头压着气管的嘛，这不颈项啊成为啊一种啊过度的弯曲形状，这个状态你看你这一低头啊，你就会发现弯曲非常不舒服，还会啊造成颈椎的伤害，你这颈椎叫你震折了知道吧，告诉你这枕头你要过高的话，你把枕头给震折了，你把颈椎给震折了嘛，这样的很好吗？那要是不好了啊，那说了那我搁矮枕头行不行啊，告诉大家很多人不震枕头那更完，那生理曲都变直了啊。很多人呢喜欢呢震低枕头，甚至啊不睡枕头，但枕头太低会让咱们呢被啊仰头仰的状态，颈部过度的后仰的话，可使啊咱们颈椎前凸加大，就是大椎你会又硬又大，而且颈椎方面的肌肉呢前置韧带呢紧张以及过大而疲劳，会形成慢性的伤害。那大家想一想，那颈椎枕头你看看你选一选啊，这枕头啥样的最好啊，告诉大家 B 型枕啊。那说到这儿了，很多人说我用小枕头，那小枕头搁卫生纸垫啊，告诉大家那你要是这样的枕头呢，会大家伙都知道人呢在入睡后啊并非呀 啊保持一个姿势的不变，因此啊过于小的枕头呢像卫生纸啦啊，很可能会导致你这个枕头啊被睡跑了，会使高度和低度的适合程度啊，但是它震不到它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那咱说不好听话了，那这个枕头是用来震头的呢，还是啊应该是最大的一个误区呢，这个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看你听我的可还能听到知识，还能听到快乐，还能听到方法，是吧，何劳而不为呢？大家伙啊可以打通咱们直播啊场外的热线与我通话，我呢给大家讲一讲有颈椎问题的人啊，我呢怎么样给你调整啊。如果睡觉的时候只要枕头来啊震枕部的话，就会导致颈椎失去支撑力啊，是这个真正的枕头啊应该是连着后脑勺还有脖子还有呢颈部啊后侧一起撑起来。哎对了，这样的话呢，由于啊咱们的这个体型与睡眠的习惯不同，这个很多人呢枕头啊适应程度啊需要啊这个生理曲度。那当我们平躺在睡觉的时候呢，枕头的高度和一个拳头啊高度啊等高，大约一个拳头是多少啊，在五六公分左右吧哈。那说到这儿呢，支撑咱们的颈部的需要三到五公分左右，这是最合理的哎，颈椎的一个调理啊，这枕头。如果喜欢侧卧的，最好啊适量呢稍微硬一点的枕头，枕头的高度啊大约与咱们的肩部啊相等，这样啊才能保持咱们的颈椎在耳朵的啊侧偏之下的空隙。这时候呢大家伙啊千万记住这个枕头很重要啊，你可呀 啊注意点啊，为了咱们翻身呢脱离这个枕头，枕头的长度大约在多少呢，咱们的宽的啊就是肩宽的 1.5 倍。当然如果呢你的床大呀啊长一点的枕头啊更好，因为你偏不了啊，是不是啊。很多人呢枕枕头啊都喜欢用药啊，就药枕，他利用了这个枕头的药性啊促进睡眠，还有呢
一种。

0: 啊，戒脱的作用。那枕头里啊，很多人添加了药物，可是呢，告诉大家啊，那你要是枕头里边你要加磁的话，对咱的睡眠更有帮助，可以达到镇静的作用啊。可是有很多人呢，做了一个按摩枕，人说了按摩枕啥呀？哎，黄豆。那什么叫黄豆呢？有的人买3到4斤的黄豆啊，晒干或者炒干一下之后啊，再用啊，哎布啊装在一个圆圆的一个袋里。这时候呢，很多人用这个。那圆圆的黄豆可以完美的贴近颈椎的生理梯度，那脑勺呢？是不是？那是哪儿的呢？对颈部的小关节的紊乱呐、韧带呀、肌肉啊、痉挛呐，产生良好的按摩作用，又助于什么呢？缓解、防止颈源的啊，咱们颈椎导致的疼痛。那有的人说用的去火枕，啥叫去火枕呢？家里头啊，有的用什么呢？用那个橘子核。哎，橘核，那橘核和橘皮有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有的说啊，橘核橘皮管啥呀？可以清热消炎的作用。因此很多人呢，一直内热的，还有呢火气旺的人，这种呢人群啊，长期使用这样的上火枕头可以去火的作用。它的做法很简单，将你吃的橘子皮啊晒干了之后啊，哎，把那网网络络啊去掉，是放在枕头里就可以了啊，这样的做。那大家伙你要是这样的做呢，可以啊改善咱们的颈椎，还有一些那个味道啊，可以促进啊睡眠。很多人说到这里之后啊说到啥呢，说那我都家里啊都枕的荞麦皮啊，荞麦皮枕头。告诉大家，荞麦皮枕头是大众的枕头，这种枕头啊是最好的啊。为啥是最好的呢？因为这个枕头没有什么呢，没有那个污染啊，其实有一些保健枕效果也不错的啊。那荞麦皮枕头呢，能够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啊，有效的改善脑供血不足。大多半啊，很多人都会脑供血不足啊，脑缺氧啊，从而调节了咱们神经系统的抑制功能紊乱。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3: 喂，你好，王军老师吧？
0: 哎，我是的。
3: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0: 啊，您说。
3: 我的肩周疼，还有腰疼。
0: 你肩周疼，腰疼，你是不是有帕金森？
3: 对，是的。
0: 是吧？
3: 是吧？
0: 那疼多长时间了？
3: 有几个月了，从夏天，疼的不太狠，有时间疼，有时间不疼，现在疼狠了，疼的上半截，上半截都疼，疼有时候那肩上疼的很紧。
0: 你那个轻轻的靠过大树没？
3: 啊？
0: 你轻轻的靠过大树没有？
3: 我现在带着孩子没有时间，我想靠大树都下不去。
0: 啊，那你带着孩子呢？那你靠不了大树，你靠门框也行啊。
3: 啊，行行。
0: 对吧？你轻轻的靠门框。
3: 啊。
0: 啊。
3: 还有其他的啥方法吗？
0: 那你要是实话实说，你这个腰疼和肩周疼，那是颈椎病，颈椎和腰椎都有问题。
3: 哦，是的，我都检查过，都有问题。
0: 对，因为
3: 调不好。
0: 对呀、啊，你这头你要吃的话，只能吃杜仲骨髓补加那个黄酒送服。
3: 哦。
0: 嗯，或者你是靠那个门框，吃杜仲骨髓补，本身你肾气也不足，而且帕金森。
3: 是的。我听你讲的方法很多，还不需要花多少钱。
0: 对啊，本身这些也花不多少钱呢。
3: 对，就是为老百姓解决很大的问题。
0: 对啊，关键是我给你解决问题没有。
3: 那个 骨髓动种骨髓不，一个月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0: 300块钱左右吧。
3: 一个月是吧？
0: 对，你得吃了几个月。
3: 嗯。行，回来我买一点，买。
0: 你买不买没关系的，这个我说一句实话，我也不是主卖这些保健品的。我呢主要的是教给你靠大树啊，靠不了大树靠门框，这个方法你看简单，趴在床上磕大脚后跟搓脖子，这些方法虽然简单，关键你得去努力去做，你想吃一个啥直接好那是不可能的，
3: 不可能。
0: 对，你想吃啥不知道，我要你解除你现在暂时性的疼痛痛苦，这没有问题。你说不好听，你拿个笔和纸，我教你个方，你每天你喷上那补上保鲜膜，你马上疼痛就减轻，可是去不了根儿、
3: 哦、去不了根
0: 儿。实话吧，这是咱唠的实嗑吧。
3: 啊啊是。
0: 我告诉你，你用仙人掌、朝天椒、花椒加上冰片、你泡高度白酒一斤、你抹在颈椎和腰椎上，我就告诉你、你很快就可以改善。
3: 好。
0: 可是
3: 仙人掌、花椒、
0: 仙人掌手扒弄的一块儿，去刺儿给掰碎、扔到那个。扔到那瓶里之后呢，抓上一把花椒扔里头，抓上21个朝天椒、小辣椒扔里头，买的15克的冰片倒里头、这时候呢泡上1斤的高度白酒，泡7天之后、你拿这个酒抹你的颈椎，抹你的哪儿疼抹哪儿，抹完铺上保鲜膜睡一晚上，第二天就好了。
3: 好，谢谢。
0: 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
3: 好，去不了根儿，缓解缓解，后来我再买点杜仲骨髓补，我买的有杜仲块，那是啥用说的？
0: 那是提取不了的，因为这个是人家提纯了的、你靠门框。
3: 好。
0: 啊。
3: 行。
0: 嗯。
3: 好。
0: 好。
3: 好，谢谢。
0: 有事打电话啊。
3: 好。
0: 加微信。好。
3: 好。
0: 嗯。
3: 我不会加。
0: 不会加，我告诉你咋加，我加你同意一下的，咱群底下。照顾好孩子啊。
3: 好，谢谢。
0: 不用谢，祝你健康，再见。
1: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
2: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1: 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戏了，唱戏了！侯岩通过电波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唱戏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交由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说了算，此刻您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或是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唱，只要您爱听，都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点戏，演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三种互动方式，节目的开始

是依然要分享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76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打电话告诉侯岩您最想听的段子是什么，或者是唱几句新晋学唱的一些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一个小时线上直播时段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在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非常的兴奋和激动，所以咱们不妨把短视频录出来，或者是翻看一下之前有没有录制让自己特别满意的视频呢，发送过来先试一试，感受一下打擂的快乐。接下来给好朋友们留有一些开嗓的时间，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粤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怀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我不安，细细的记忆我搬个大冰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的心中。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援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先有请这位杨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南阳关当中的唱段。

0: 掌声来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一段豫剧唐派唱腔这样的一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呢？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说回到杨老师刚刚的那段唱啊，发挥的还不错，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在演唱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动作，让我们的表演更加的丰富一些。这段唱啊，前面的伴奏大概有30多秒，我们在看整场戏的时候，它中间的这个间奏伴奏呢是为了更好的让演员有一些表演在里面，而对于我们大家伙来说，特别是在参与打擂的过程当中，它有时间的限制，你想3分钟之内的一段唱腔要尽可能多的去展示唱功展示表演，但前面伴奏就有30多秒，可以适当的截掉一点啊。如果说前面30多秒你有表演，这会有所加分，但如果前面30多秒你就站在舞台上，其实你也很紧张，对不对？另外这位老师在演唱的时候呢，个别地方刻意的去强调了，这样唱起来就稍显有一些突兀，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建议啊。大家听完了之后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如何唱好豫剧唐派唱腔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也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豫剧唐派唱腔好听但不好唱，特别是二本腔的运用。接下来我们就不妨听一下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唱段，豫剧唐派唱腔啊，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做到的就是吐字清晰，我们的情绪要真切，表演的时候沉稳大方。在学习豫剧唐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都鼓励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大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像对唱、合唱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自己的演唱表演。当然对于家里的宝贝们来说，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到时候留下家长的姓名、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也继续邀请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寻儿记》当中的唱段。

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一段寻儿记当中的唱段，不到两分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李老师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李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戏啊。整个听下来感觉到李老师不够自信，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参与录制短视频，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互动啊，就感觉不敢唱。其实在我们听到伴奏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最棒的，要足够的自信，自信心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气息它是顺畅的，把自己的声音整个放出来，现在就感觉一直在收着唱，不敢大声的去唱啊，到后面个别地方的音准不够稳，可以稍稍的调整一下，多录短视频参与到咱的节目当中，也会越唱越好，因为你多经历积累出来的舞台的经验就会更多，让自己也会更加的自信。本来声音条件非常的好，就是没有大声的唱出来啊，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也是期待着李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也是祝福您越唱越好。接下来将要请出的这位田老师，他要演唱打金枝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田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您唱到这儿啊。气息的训练，接下来要下上一番功夫了。好的气息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表达在演唱的时候人物的内心情绪状态，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声音才会更加的稳定，声音也会更好听。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呢，更多的是用的是大本嗓，演唱的时候声音要厚实起来，唱的时候适当的要增加一些鼻音，装饰我们的唱腔。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田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朋友们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刚刚听到的这两段唱，如果你也能够唱上几句，觉得自己唱的还不赖，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次提醒大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这段唱。
1: 老黄熊

赛成秦舞，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都沾手气？国儿里也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在古道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回来了，金銮殿里呀，听说我有个儿啊，下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缝一个鱼的蛋。

吓吓你，放二个冰箱哇，我娃分的高低，在国里国外，在国里国外上点下点，来你许多的游戏机呀、啊。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一段换声亲翁郭子仪。我们在听刘老师演唱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唱腔激昂高亢，强劲沧桑。在演唱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把握住他的演唱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给他呈现出来。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呈现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大家一并发送过来。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红丽老师在《铡刀下的红梅》当中的唱段。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的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

0: 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啊、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元，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

0: 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